0: 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
1: 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
0: 有啊，我想想啊，我们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那个红木家具。

0: 哎，小二，拿个杯子。哎呀，你怎么亲自来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得亲自来。哎呀，
1: 谢谢。
0: 我得亲自来送你上路。
1: 上路？
0: 上什么路？
1: 你打车和小五送你上路。

0: 哎呦，老弟啊，哎呀，于老哥啊，我是破裤缠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迟到了，抱歉抱歉呐。哪里哪里哪里，你们请你们请。哎呀，
1: 老弟啊，哎，你那黄花姐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转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哎呦，
0: 于老哥。
1: 你办事我放心呐。哎呦，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哎呦，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哎呦，什么宝物啊？
0: 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哦，
1: 用的年载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哦，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他送到台湾去。
0: 啊，对，于老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您。
1: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它带到台湾去，在车后面，
0: 把带下来。

并把他送给妈妈还有人信。那人只要把我周某人给他，你把他心中的人交给他就行了。麻烦你了。哎，既然老爹这么说了，那没说的，上床吧。

0: 周处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1: 好，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太嚣张了！敢在老子的地盘拿枪顶着我的脑门！地传的货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你懂个屁呀！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 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1: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妈的，简直是无法无天呐！啊，太嚣张了，敢在老子的地盘拿枪抵着我的脑门！一船的货没了，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政府主席给抢回来。
3: 部长，那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
2: 你懂个屁呀！
4: 处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5: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二三十人吧。
6: 哎，这种打的应该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码头的，这帮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4: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2: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他们就该死！我抓，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5: 司长，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通彭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0: 老金，
1: 不是，
0: 一会儿你到鱼府，你去看看于老板。他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发了，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眼睁睁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吧。
1: 是。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不是，那是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撵走了吗？怎么回事啊？气晕了？啊？
2: 他说什么是什么呗，你管他呢？
3: 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逼住。哎，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啊？
2: 哎，三哥。
3: 哎。
2: 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
3: 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干嘛？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让他也尝尝受憋的味道。老杰，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2: 行了，别在这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3: 哎呀，找个屁呀！人家竟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要退路了。哎呀，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
2: 哎，三哥。
3: 嗯。
2: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处长，今天将张副主席接走的人会不会和于老板有关系？
1: 不可能。
0: 那您再想想，您利用于老板的船将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于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
1: 于老板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于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
0: 这就怪了，会是谁呢？
1: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0: 大川。
1: 啊，大川，他招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开口。
1: 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0: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你下去。
1: 是。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2: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什么叫给你挪开？

0: 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哎，
1: 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啊。
0: 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
2: 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科长，请喝茶。
1: 谢谢。哦，陈科长，
2: 有劳陈科长了。
3: 唐经理，哎，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2: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呀。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3: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哎，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2: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3: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2: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1: 好，慢走。
2: 对，我送走。
4: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5: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呀，
2: 夫人呐，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我说你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啊，
1: 真的？啊，
2: 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2: 哦，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可强多了。没事儿。哎
1: 呀，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
2: 是。
1: 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

0: 国外去算了。
1: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听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0: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1: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0: 嗯，
1: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0: 嗯，
1: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0: 对，还是台湾好。
1: 所以啊，夫人呐，就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0: 想想我就心疼。
1: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2: 嗯。喂，我是爱党。
3: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2: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3: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2: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4: 喂，
2: 周处长吗？我是梁海棠。
4: 是我。
2: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4: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4: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5: 马上来接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
0: 出什么事了？
1: 那个共党要招了。
4: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6: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了？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把你也从床上叫来了，赶快撤，赶紧去吧。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三更半夜跑过来？先整个神秘兮兮，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他一个电话。 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怀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小子花样点子多。

0: 好像是来了吧。
1: 哎呀，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大街正常，你们找到了吧？啊，没，刚到，刚到。啊，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
1: 是。人怎么样？一切正常。真的。啊，咱们突然想到了啊，是这样，杨队长让我们加大警惕力，我们24小时不停的审，伺候他。人嘛，吃不消。
2: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郑重的奖赏。谢处长。
3: 大姐，
2: 再见。啊，
3: 处长。
2: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重大，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3: 陈秘书，你好像有心事啊。
2: 快。

0: 你就是仇方怀吧？
1: 老四，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是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那一切就都晚了。
2: 我可以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
0: 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边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 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3: 说，这个人是谁？
1: 好，老板，你只要说了，我要送你去台湾。

0: 梁海棠。
1: 胡说，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2: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上将？
0: 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还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他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1: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2: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相，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0: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2: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0: 这么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2: 梁队长把枪放下，快点。
1: 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放开我！
3: 还困吗？这大晚上开这么一出，
1: 那我都没人了。
3: 这是要殉职还是殉情？
1: 何长、老奎、福子、小五都是个大串，我要是公道，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处长，自从我来到总署，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
4: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3: 大姐说的有道理。
1: 你
2: 行了，还没老糊涂。大姐，送梁队长回家。
4: 啊，
2: 送海棠回家。
4: 是，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成心了是吧？
1: 梁队长，

0: 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意外。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长得也还算凑合，怎么身边就一直没个男人呢？
1: 够了，别说了。

0: 你不会是想让我送你上去吧？
1: 陈兆杰，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你要去送粮去呀？够了，已经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这最后怎么处理啊？毙了，你有价值。
2: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
3: 告诉我，你真想知道。
2: 告诉你，
4: 别开枪！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

0: 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一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把口袋给关了，听见没有？关上。
1: 撤退的时间到了，啊，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0: 还能怎么弄？赶紧当。哎呀，
1: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 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那怎么办？啊，我们提
0: 着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哎，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站在那干什么？下去，下去。啊，我是说呀。
0: 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一运？哟哟哟，你是典型的好了冲把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到现在都没结果呢。现在什么事了？说那些办事都是应付了事儿啊，
1: 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0: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呀、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伤了元气了。
1: 那怎么办呀？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

0: 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喂，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的？
0: 控制不了局面了，老爷。
1: 喂，老爷，这简直是喂！
0: 让人给朱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打电话。

0: 周处长，周大处长，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他又出事了。
1: 什么？
0: 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好。
2: 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呀！怎么回事啊？
0: 哎，矿上有出事。
2: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管家，给我备车。

0: 我说老柯呀，你得多保重啊！啊，
1: 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啊，每况愈下。老弟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2: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那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1: 哎呀，多谢老弟。老弟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的？
2: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论。
1: 哎呀，我也派人查过了，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货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2: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
0: 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在一边了，
2: 要我说那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
1: 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
0: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
2: 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
1: 嗯，哎呀，好，好，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

0: 你好，
1: 乔燕，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城都在通缉你。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2: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法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2: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方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
2: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涛。
1: 我知道。
2: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方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方怀和于老板的掩护底下被一群人接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以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
2: 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1: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0: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当初卓方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 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芳怀是怎么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我
0: 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使坏。
1: 可是您也说过，党内倾轧，腐朽不堪。 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方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知道我对党国是尽忠的。

0: 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区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这不是忠诚。 这是愚昧，
1: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兵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小姐，地方是简陋点，委屈你了。
1: 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0: 小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
2: 是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卓芳怀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早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
1: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2: 乔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住下吧，
0: 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 好，谢谢。
2: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
1: 我明白。
2: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好，
0: 你休息。
3: 哟，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2: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你怎么在这儿？
3: 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
2: 那你赶紧去吧。
3: 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
4: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呢？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所以让我过来看看。
3: 哦，这么回事啊。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有好东西。
2: 好。

0: 司令，乔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
1: 有人看见吗？
0: 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
1: 这件事情就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对这个老乡。
1: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0: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照。
2: 去吧。是。
3: 哎，老张，吃饭去。哎。

0: 陆生人做的。
1: 哦，看来这混得不错呀、啊。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吗？
0: 啊，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啊。

0: 说吧，什么事情你非要见面？
1: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您来到这。
0: 说，什么情况？
1: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0: 乔燕？你确定是他？
1: 绝对不会错。
0: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1: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0: 他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陆少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0: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1: 行。

0: 是啊，那个乔衍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宗主。
1: 打成钢丝，乔衍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2: 立刻抓捕乔衍。
0: 怎么着？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衍，那他就一定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我们强闯，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
1: 处长，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衍。 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衍，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闯，他不放人，怎么办？ 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衍的舅舅。
1: 处长，我有一个办法，既能抓住乔衍。
3: 不至于饥荒矛盾。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尚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这种防御的事情。
4: 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1: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你要是忙的话，就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啊，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0: 下室，平时都放些没用的东西，这儿就不用撒药了吧？
1: 老张，越是堆放东西的地方，越容易滋生细菌嘛。我看还是继续撒些药吧。
2: 那好，你们几个进去看一下。
3: 是。
0: 哎，不用不用，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2: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0: 方便方便，当然方便。
2: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4: 哎，
5: 队长，
4: 站住！

0: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吗？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这一次。
0: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
3: 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0: 是，
1: 多带点人。
0: 明白。

0: 你不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
1: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0: 你们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你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撒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路上将训话的。
2: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3: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4: 哎，浩超，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好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徐副官，胳膊肘往哪拐？我这么做。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吧。
1: 张副官，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0: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跟你解释。不送了。
1: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他让我们知道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
0: 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你还识趣点，赶紧走吧。要是我不走呢？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给我架出去！
3: 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宗署的人。
2: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啊？
1: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3: 蛋，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集合队伍！
1: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1: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4: 你们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副首长，
3: 梁队长，你也太嚣张了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来人，把枪卸了。
5: 是。

0: 带走，
1: 走，
2: 放他，
3: 放他。
4: 梁队长让姓陆的给扣了，他有什么权利抓我的人呢？行行行，我知道了，我接重庆。于总，我是方怀啊，我的行动队队长让姓陆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

这个还得看主人呐。是，要顾全大局。是，徐总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那就这样。

0: 别胡说！海棠还在他们手里呢。
1: 处长，不是我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横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他再愿意是我们总府的人吗？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
1: 真有意思。
0: 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 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老子不敢抓老子，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组长，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1: 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况且，梁队长要轻易这么回来，他是不会吸取教训的。

0: 又没去哪里，走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2: 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了，要不然呢，泄露的关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他还以为我们西南宗府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
3: 才三天吧，您再等等。
2: 你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呀！啊，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
3: 帮了你大忙，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副德行啊？
4: 酋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吗？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2: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是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3: 周州长，我刚关来才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周州长，你果然是一个聪明。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误，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 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声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这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

0: 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
1: 年轻人不懂事，我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
2: 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
1: 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不过我保证，我把他带回去，一定好好训他。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说抓工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啊。我带回去啊，一定好好训训她。
2: 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
1: 哎，是是。
2: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1: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3: 老杰，
1: 去领海棠回去。
2: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
4: 是。
1: 谢谢陆老哥。
3: 坐。
2: 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哎呦，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2: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1: 哎呦，陆老哥，
5: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6: 怎么样，杨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7: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6: 哦，对了，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
7: 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8: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没有了飞扬跋扈的神情，此时的梁海棠不再是西南总署里的梁队长，而仅仅是一个疲惫脆弱的女人。
6: 走吧，

0: 陆兄啊，周某人真是佩服你啊！现在这队伍不好带，这做长官的不容易啊。哦，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上峰让您到重庆国防部报道。陆兄，别不是您要高升了吧？啊！
1: 这只是电文，也不是正式的调令。是，这是我们密电室溢出的电文。我觉得这消息啊，有必要第一时间送到您手上。
2: 我估计呀，这正式调令啊，也就是这两天就会寄给您了。这么大的事儿。
1: 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呦，陆兄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啊，赶紧安排安排，到国防部去报到。再说这儿马上就要打仗了，您在这时候能够脱身，我周某人羡慕啊。我手下有10万精锐，这些士兵都是跟我一同出生入死的。
0: 这个时候，委员长把我一个人调往重庆，这恐怕有点不妥了。陆兄，别误会，上峰的意思是让您先走一步。你手底下那10万精锐啊，也会陆续的撤退。哎，等到反击的时候，这10万精锐，那可就是急先锋啊！啊，陆兄啊，别想那么多了。 赶紧去国防部吧。行，我西南总署的事情啊，搞得我焦头烂额的，我就先回去了。那我们先走了，
1: 不走了。

0: 调虎离山。
1: 少峰这个时候要调你走，到底出于什么用意啊？
0: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是想夺我的兵权呢。
1: 哎，委员长不是一直都很信任你吗？为什么要夺你的兵权呢？
0: 非常时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别忘了，我的手上攥着10万精锐，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他们的眼中钉。反过来，在委员长的眼里，我何尝又不是他的肉中刺呢？再加上周芳怀这帮混蛋从中调拨，这个时候调我去重庆，剥夺我的军权，这是必然要发生的。
1: 静静静妈，小燕回来了。舅舅怎么了？上面要调你舅舅到重庆去。舅舅，您不能去重庆。这调令上虽然说是去报道，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上面的意思呢，是让你舅舅先到重庆去，随后把他的部队也一起调过去。
2: 这只是说辞，解除舅舅的兵权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舅舅，您千万不能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好了好了，你先领孩子上去睡觉。
3: 爸爸，那我先走了。
2: 舅舅，您绝对不能去重庆啊！
0: 小燕，你知道吗？违反军令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2: 违反军令和丧失兵权，哪个更重要呢？

0: 你这是逼我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1: 舅舅，不是我在逼您，是他们在逼您。况且这也不是一条不归路。
2: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观念上，您都需要时间去转变，那我可以理解。
1: 但是舅舅，他们现在要置您于死地呀，这个时候不能糊涂。
0: 那我能怎么办？你的意思是让我跟共产党接触？
1: 这个时候接触一下有什么不可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八年抗战到头来，国民政府依旧跟西方勾结，靠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换取片刻的安宁，这样的政府是靠不住的。舅舅，难道您就想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几个家族而战吗？
0: 我有我的苦衷啊。这些年来反共剿共的事情我没少干，现在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他们能接受？他们能原谅我？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如果这件事情泄露出去，我真是无路可走。我知道重庆我是不能去的，不过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考虑。
1: 舅舅，
0: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让我好好的想想。

0: 杨队长还没来，我还要等他吗？
1: 等等吧。哎呀，海棠这次受了大罪啊！啊，你看那小脸说的，你说海棠是倔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那放谁身上谁受得了啊？
2: 报告。
1: 进来。
2: 对不起，处长，我来晚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坐坐坐坐坐。海棠，你身体要是受不了啊，你就回家养着啊，没关系。
2: 我没事。
1: 啊，真没事啊。啊，那行。那咱们开始吧。
2: 行。
1: 这是上面发来的急电，大家看看吧。上面要求啊，我们西南区尽快制定一份破坏全城的爆破图。东北三省沦陷的时候啊，破坏的就不彻底。啊，你像一些重要设施，这个水厂啊、钢厂什么的，都是往好损的。共党一进城啊，立马就能使用，这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说，空军还有3000吨的物资，是完好无损，白白的送给咱们了。就这件事儿，委员长听了以后是极为震动啊。我们西南区绝不能这样。
2: 那这份爆破图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1: 当然有要求，主要是重点建筑，比如说。像这个各个兵工厂，啊，电厂，还有这个飞机场，像这个跨江的大桥等重要枢纽，还有市里面的大的这个建筑，通通破坏掉。
2: 那得抓紧了，如果耽误的话，恐怕时间上会来不及。
1: 海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呢是时间紧，责任大。我们西南区如果要是沦陷了。这也是我们西南区最后一步棋了。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件事情就交给少杰吧。
3: 啊？交给我？
4: 不是，处长，我觉得这么细致的工作交给女人更好。

0: 合适一些。
1: 海棠不是身体弱吗？啊，就你了，这算你在我们西南总署最后一次任务。

0: 部长，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办公室准备了。
1: 你先去。
2: 你要没什么事，再等留一下。
3: 小姐，哥哥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4: 什么事儿？说。
3: 那个处长让你负责爆头的任务，你让我也参与进来。
0: 你想参与啊？
3: 行不行啊？
0: 行啊，怎么不行？我巴不得呢。哎呀，不行啊！这处长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他要是知道咱俩都参与啊，会不会觉得……
3: 这样，这个事情，先不要跟处长说，我暗中帮助你。事成之后，功都是你的。

0: 邓哥，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暗中帮助别人？
1: 还好，你觉得是就是呗。
2: 海棠啊，这爆破的事呢，就交给少杰去干了。你呢，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在休息的时候啊，顺便想想撤退的事情。你这些年呢，在署里面是尽心尽职，我都看眼里了。将来到了台湾呢，我一定向上面去见你。
3: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
2: 啊，梁队长不是外人，有话说吧。
4: 哦，处长，按你的吩咐，我们一直在监视卢上将。他接到调令以后，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这些天他在军营里看官兵训练，时不时的训几句话，完全没有到了要去澄清的意思。
2: 我知道了，继续监视。
4: 是。
2: 上峰的命令他都不执行，这心路确实是怀有谋反之心呢。
1: 处长，这个调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我跟上峰说的，说是信禄的窝藏共匪，就这样，上峰已经对他失去了信任了。
1: 他现在不走，就是要反。他一旦投共，这整个西南区对共党来说，那就是不攻自破。
5: 是，这十万精兵，
2: 他要是铁了心，这个大麻烦。
1: 处长，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我一定会让陆上将去重庆报道的。
2: 你身体吃得消吗？
1: 吃得消。
2: 你有什么打算？
1: 人总有弱点，抓住他的弱点，逼他就范。
2: 海棠，你们是公报私仇吧？

0: 老弟啊，这么晚了到我余府上来，一定有重要事情啊，说不妨。
1: 余老哥，咱们到底是有交情啊，很有默契呀。好，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当时盛华开业的时候，咱们说好的分红，不知道现在是否能兑现。
2: 哎呦，这个事儿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了。红利一定要分的，这你也是知道的。现在兑现得有多难，金银元嘛现在也不值钱了，就是一大废纸，再过几天也就是上个厕所用一用了。硬通货和美金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呐！啊，红利一定是分的，但是你说现在他也兑不了现呐。
1: 哎呀，于老哥，以你在西南的根基，那套点线还不是信手拈来啊？
2: 哎呦，老弟啊，今非昔比了。你说现在都是逃难的时候，谁还顾得了这些呀？红利，你记住了，一定要分的。这些日子我要抓紧时间兑现，我一旦钱凑够了，一定派人去给你送去，看行不行啊？
1: 咱们一言为定。
2: 你放心，
1: 我在家里可就等您了。
2: 那你就
1: 啊，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2: 好。
1: 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2: 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谢，再见。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哎呦，臭老弟！
1: 呦呦呦，
0: 你可是稀客呀！
1: 呦，
0: 走走走，
1: 这心脏还好吧？
0: 哎呦，托您的福，好多了。
1: 走走走走走。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封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

眼庄重与舒适。童车马有多重呢？一号童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童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童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童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童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就叫聂耳了。
1: 聂思狗，
2: 吹吹灰，
3: 你应该是个成熟的少年，
4: 一辈子这样下去吗？不，
5: 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

我是中央歌剧院的导演，也是我们聂耳的歌的导演，我叫沈亮。其实我说到这个戏的缘起，应该是从李星草老师这里开始的。他首先是想在国音做一个聂耳题材的这样的一个交响作品，那么最原初的想象就是用聂耳他本人作为作曲家已然的这种丰厚的音乐宝藏来做一呈现。我们现在更多的戏剧性的东西在其中，其实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聂耳他短暂而辉煌的23年的一生，他的音乐创作和他的人生的历程是天然的双线契合的，就是他的每一个作品就代表了他那个阶段他的生活、他的人生、他的世界观、他的整个态度的走向。所以用音乐的手段来描摹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0: 实我们藏了很多东西在其中。比如说开幕的时候，我们的指挥是在舞台的正中心，离观众很近的位置，那么聂耳是在高处，他慢慢走到这个高台阶这儿，其实天然的就形成了从指挥的旁边走出了一个人，就是这个指挥者本身和聂耳本身是天然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创作之初是有这样的一个埋藏的，包括聂耳听到了口琴曲，他最早的创作的这个乐曲，我们的乐手是在乐池当中的，其实聂耳是从指挥的手上接到了这个口琴，他看着口琴说，这就是我的家乡，
1: 我爱我的

0: 那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高耸入云的山峰，碧波荡漾的湖水，
1: 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些串联，我们让音乐本身，让舞台最中心的区域，它其实就是聂耳的魂灵就在那里。我们把舞台的最 C 位留给乐队，张武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舞台美术的设计，它本身像是一个被击碎的时间的隧道和它无数的谱面的集合，像是一个时空的一个穿梭点以外，它天然的还是一个反身板。所以乐团作为核心区域的存在，我们整个舞台装置反身的物理功能的存在，以及我们这一条表演的路径，我们让它又流畅又不打扰音乐的呈现，前后的景深和我们的调度空间又有多种的可能性，我想可能就在我们案头阶段就给了这个戏一个创新的必然的通道。

首先我觉得最成功的地方可能还是聂耳的音乐，不光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像卖报歌呀，像我们的国歌呀，像我们的这个毕业歌呀，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些我们很生疏的一些曲调，比如说像牧羊曲，它的口琴歌，这些都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作曲老

老师在他的案头和工作当中发掘出来的，我觉得很宝贵。用他的音乐来串联他的一生，然后又以一个音乐会的形式能够呈现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本然的他在那个动荡的岁月当中的沉浮，和他留给我们的永远不可能磨灭音乐的永存，我觉得天然地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戏剧的内核。

0: 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其实用了话剧，用了歌剧，用了舞蹈，有很多的这种手段在其中。那么目前来看，现在这个舞台承托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还是很交互式的，使用了各种剧种它的长项。我们在大的结构设定上就充满了戏剧性，开篇的时候是一片的海浪，大海的声音，聂耳从舞台最深处走出来，他看到的一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他又仿佛回到了他的那片故土当中曾经的那些岁月，充满了时空的假定性的。他作为一个已经亡去的在天上看我们的人，当他再回到这片土地上再过一遍他的人生，他依然坚定地选择，我知道我的结局负去即死，但我依然愿意为了祖国的事业奉献我的生命。
1: 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
0: 我们其实是把国歌的创作做了一个时空的穿梭，因为我们说每一个起来都是因为被打倒，他的创作的全过程我们映照的是田汉和他的狱友在狱中的所有的痛楚和坚持。那么在另外一个时空里，聂耳奋笔地写下我们的国歌的旋律曲中，他把这套谱子非常郑重地交给我们现场的指挥，这个时候我们完成了一个时空上的交接和穿梭。

国歌结束之后，当聂耳看着这个现场的每一个观众，今日之中国，历史并不远，世界已不同，这就是他想要的、期待的、畅想当中的那个梦的成真，让非常多的在场的观众非常的泪目，我们也很感动，觉得冥冥之中，其实聂耳的魂灵是在的，他的音乐、他的音符、他的精神、他的灵魂和他的炙热的爱国的心是大家共情在一起的。

其实从创作的过程来讲，每做一个红色题材，对我自己都是一种洗礼。尤其是当他真正面对观众的时候，那份忐忑变成了那份感动，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其实红色题材我们越做越觉得，真正革命浪漫主义是他们，他们比我们更年轻更鲜活。其实是我觉得远去的那些人激发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那些理想主义，那些光芒万丈的想象，那些在黑暗当中相信

合唱剧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作品的最大的一个创新。这个剧种其实就是新草院长确定的，他其实是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音乐会的，他希望我们在新时代把聂耳的歌能够有一个新的时代性的呈现，能够有一个丰沛的人物故事情境和我们整个大事件和时代背景的波澜壮阔的发展的呈现。其实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在给中国音乐学院在做这样的一个作品艺术品的同时，我们还在生产艺术家，我们也是最大限度的希望青年艺术学子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出他们的一个面貌，所以我们用大的这个合唱团来作为我们所有的声音的一个最基础，用一个合唱团演绎了几十首歌曲当中的不同的背景的人物。我们通过道具的转换，比如说卖报歌的报纸、浮雕化的人物、毕业歌的旗帜，或者是在最后的起来的篇章当中所有的锁链和眼神的坚定，我们通过合唱的队形的变化，或坐或起或前行或后退，像潮水一般的这种涌动来完成它的调度，那么以它的涌动而推陈出来的这些角色又会显得非常的生动和鲜活。

的演员全是国英的同学，包括我们的主演主唱，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国英的家属。比如说迅国老师过来演聂儿，他的一对小朋友就一块跟过来了，就很可爱。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做好了从学生到院团之后的一个流畅的衔接，他知道舞台是怎么回事，他知道职业的导演的要求如何完成，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专有名词，我们所有的排练规矩和幕后所有的登福到校的执行团队的配合程度，这个对学生来讲太重要了。而且我们到学校来很感恩像韩老师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导演组的老师，我们其实提要求，这个要求怎么让学生能够落地，老师们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诊导呢，他是把控整体，而我呢是要将他的一些理念呢去落地，去进行实施。首先第一个呢，合唱剧它这个形式呢是一种非常新颖的一种艺术形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参与演出的呢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的青年学子，他们呢对于舞台经验是欠缺的，对于聂耳的这个人物的理解，聂耳所处的生平的那个年代，他们的体会也是非常少的。纵观我们的学生23岁的时候还是在读书，可能他们对于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历史实践下普通百姓的那种挣扎所迸发出来的这种创作的能量，他们是无法体会的。在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创排演出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能深刻地体会到在那个时代下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一个内心的迫切，希望拿起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武器或者说是一个宣传的能量，能够去鼓舞大众。

0: 其实我们的学生都非常单纯，那每一个参加创排的学生都变化特别大，都让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要说印象比较深刻的话，我可能会想说一下我们聂耳的 B 组演员，我们本科生的一个学生叫姚鑫，他非常优秀。2024年我们在组织这个聂耳的歌的排演过程当中，我们在校内发了这个遴选，并且呢在最后我们遴选过程当中把它确定为聂耳的 B 组之后，他也非常的认真，在我们每一次的排练当中，不管有没有他的戏份或者有没有排到他，他都会在排练场当中去看排练，去泡在这个排练场当中去让自己成长。其实泡在排练场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他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的就去在学习和成长。那在2024年我们第一轮第二轮的公演的时候呢，因为场次比较少，当时呢我们觉得他还不够成熟，所以第一轮第二轮就没有安排他的一个场次演出。但是他完全没有气馁，每一轮的创排和演出他都非常认真的参与，而且来观摩学习。那到了2025年的5月底6月初，经过一年的沉淀，这个孩子也成长起来了，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在5月底我们给了他两场在中央歌剧院非常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演出。那两场演出这个孩子也是完美的完成了这个演出，效果非常好，他在最后谢幕的时候也博得了大家的认可和掌声。
1: 发出我们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声音。
2: 对，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马赛曲，我写我写
3: 聂耳先生是家喻户晓的人民音乐家，所以说饰演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难点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最难的是塑造这个角色的精气神，因为聂耳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志向有理想的革命青年，所以说在饰演这样角色的时候，既要把握聂耳的少年感，同时呢也要兼顾到他的厚重的忧国忧民的这种家国情怀，所以说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2: 兄

合唱剧和我平时接触到的歌剧、音乐剧相比，台词会更多，表演性会更强。从最开始的一首非常简单的聂耳先生之前写过的一首叫《牧羊曲》，那么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音色会更偏流行一点，会更体现那种年轻人的朝气和年轻人的可爱。

那么逐渐到了后期的毕业歌，我就会用更专业的声音去塑造，因为这个时候聂耳已经决心为劳苦大众创作歌曲，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家国情怀是更丰富的。到毕业歌就逐渐转化成了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街上，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时呢，我也会经常观察，默默地观察黄训国老师排练的过程，从黄老师身上学到了对于专业的认真的态度，以及对塑造人物的细致的分析。我觉得黄老师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这部剧的前半段的时候，因为前半段他要求聂耳的少年感要更强，要更青春洋溢。虽然说我的年龄比黄老师小了将近20岁，但是我冷不丁一上台，导演当时开玩笑说显得好像比黄老师

0: 是年龄还大，是因为我拿了一种拿腔拿调的怪范儿，会让自己在台上很紧绷。那么这个时候黄老师就在台下给我细致入微的讲解，比方说在码头工人歌的时候很自然地坐到自己的皮箱上啊，或者是在老师训斥自己的时候还在跟老师有一点点的玩世不恭，有一点双手插兜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支点都让我更好地找到了人物的形象。
1: 自然是穿衣吃饭，无书生学，有礼结婚，不过如此啊。
0: 在饰演的过程当中，因为聂耳先生是用音乐当作武器来唤醒民族的斗志，我也体会到了音乐从来不只是简单的消遣，它更多的是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那里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高耸入云的山峰，

我的家乡在亚洲大陆深处的云贵高原上，那里有我的童年。

0: 聂守信，你应该是个成熟的少年了，你那么喜欢音乐，也该懂得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了。就跟我说说吧，关于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一个成熟的人生该怎样去说，怎样的去做，于是我把我心里所想的人生志愿都告诉了我的先生。

0: 穿衣吃饭，读书升学，游历结婚，不过如此啊。
1: 啊，
2: 是中间究竟出的事，小伙
0: 不就一死吗？
1: 这怎么，哎，怎么会有如此消极遁世的想法，实在是不可取。青年之望一远大，不宜做隐逸之想。你那么聪慧的才华，应该用它为社会做点事才对呀。

先生毕竟是先生，他不光包容了我的少年懵懂，还教会了我真正的励志之心。两年之后，我又写下了另一篇关于我的人生观的文字。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

还有种种的恶俗和一些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于20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我想，我们要打倒这个恶社会，建设新社会。这就是我如今的人生观，要改变。

0: 硕，你写的这首歌真好听，只是……
1: 只是什么？你说。
0: 要是能加上一份报纸多少钱，我唱着就会更好卖一些。
1: 好好，你等一等。

0: 念手信。来我们明月社已经有些日子了吧？虽然现在还是个学员，苦点儿累点儿，但是能做你心爱的音乐事业，也算是得其所哉。
1: 李大哥，在我刚来上海最困难的时候，能进入咱们明月社，真的，我要非常非常谢谢你。
0: 哎，我就是看中了你的音乐天分。哦，对，我听说你能一只耳朵向前，一只耳朵往后。你可真是天赋异禀的耳朵大师。这也难怪，你看你姓聂，这一个聂字里就有三个耳朵。我看你别叫聂守信了，你就叫聂耳，一共四个耳朵，耳听八方啊。
1: 好啊，李大哥，我以后就叫聂耳了。
0: 好，凭你的天分再加上你的勤奋，一定会大获成功。听说又有新作。
1: 哦，
0: 哦，金蛇狂舞，好啊，我要好好听听。

0: 好，好啊，非常精彩。
1: 谢谢景辉哥。景辉哥，
0: 嗯，
1: 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0: 哦，
1: 我觉得我们明月社总不能一直演这些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的东西吧。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懂政治，只想专注做音乐。
1: 哎，景辉哥，
0: 我劝你也专心于你的音乐，可不能辜负了你的天分和才华。
1: 景辉哥，你听。

现在的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普通的劳苦大众更是生计艰难。我们整天在这里轻歌曼舞的，是不是太脱离了这个社会了？我想我们民乐社的人也都是青年，应该有一份社会责任感才对啊。不过我还是要谢谢

0: 尼尔兄弟，你看看，这是我马上要开拍的一部新片的歌曲，我把它取名叫《大陆歌》，请你给它谱出曲子来。
1: 好着呢，哥，我能行。

0: 锦辉兄弟，我要感谢你给我介绍了这么好的一位小兄弟。尼尔，祝贺你，歌曲写得非常的成功，给影片添了大成色。
1: 歌曲写的是不错，可我就是觉得这样的歌声真是太沉重，太过苦难，人生已经很艰难，我们的歌唱应该尽量给人们送去一点欢乐，让我们暂时忘却生活的苦难和烦恼。
0: 锦辉兄弟，生活的苦难就在我们身边，光靠甜美的歌声是改变不了的，倒是你应该把你的歌声改变过来，去唤起民众的觉醒，去反抗社会的不公。来吧，和我们站到一起来吧。
2: 田大哥，这也是我的心声。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你们二人一定志趣相同，可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懂政治，我就是个热爱音乐的人，我只想把自己音乐的道路走得更长远，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2: 李大哥，你看看现实的社会怎么能让我安心的做音乐呢？你再看看穷苦的人都过的是什么日子，看看列强侵入我们的民族，128淞沪抗战，国人都已经拿起武器来战斗了，我们整天在这里轻歌曼舞的靡靡之音。
1: 聂儿，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那都是你的性格使然，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我改变不了你，同时我也改变不了我自己。老乡啊，你是了解我，该说的话我都已经说了。
2: 李大哥，李大哥，
1: 我想我们还是各自好自为之吧。

念儿，让他去吧。我们已经认真谈过几次了，道不同，不相与谋。

得出来，你和你身后这群人都是不同一般的人呢。我愿意听你的，跟着你一起干。

0: 尼尔兄弟，这段时间干得很辛苦，但是也干得成绩斐然呢。你知道吗？大伙儿都非常的赞赏你。
1: 天汉大哥，你不知道我这段时间的心里啊有多痛快和舒畅吗？就像一直憋在心里的闷气一下子全都吐出去了，眼前的天地变得更清晰亮堂。

0: 我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1: 说得真好，聂儿，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说实话，田汉大哥，自从认识你以后，改变了我不少。原来看不清楚的事情，现在清楚了；原来想不明白的道理，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田汉大哥，你这人真神了！
1: 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得，而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我们的信仰。它不光能改变个人，它还要改造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中国。
0: 我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田汉大哥，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你们的

申请，从今天起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为了我苦难的民族早一日得到自由和解放，我愿意献出自己的。

0: 什么？田汉被捕了？
1: 这是他留给你的歌词，来不及亲手交给你了。
0: 《义勇军进行曲》
1: 就是咱们《风云儿女》的电影插曲，我打算在片头和片尾都用这首歌。
0: 聂儿，我们有过约定，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战斗歌曲，就像马赛曲那样，发出我们争取自由和解放的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

1: 我就不回来了。儿子，你老妈在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新年蛮手机的，谢谢。来，好。
2: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
1: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4: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
6: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
11: 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下次一定回。下次
11: 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哎，快点，哎呀，弄死你，你走着点啊！哎，
14: 妈妈，你放来了，哈哈哈哈哈。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我是瑞瑞姐姐。今天小主播们接到了森林守护局下达的特别任务，将化身森林守护小卫士，开启一场肩负守护绿色森林家园责任的去野探险闯关。他们将接连挑战丛林障碍、高空探险、森林寻宝三大关卡，在攀爬跨越中突破自我，在高空步道上挑战胆量，在林间寻宝时默契协作，一边收集散落的森林守护碎片，一边感受自然的魅力，在冒险中收获勇气与成长。
1: 研学大湾区，
2: 森林守护局下了命令，
3: 乐园的三块森林守护碎片散落在三大关卡，需要你们搜集碎片就能获取森林守护勋章。
4: 少年们集结完毕，去野探险闯关正式开启，大家要在挑战当中寻找散落的森林守护碎片。
5: 你看这条丛林隧道弯弯绕绕，超有挑战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试了。
6: 是的，没错，这里需要灵活的钻爬跨越，非常考验身体协调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组队并肩完成整段闯关体验吧。
7: 探险穿梭在丛林之间，高低障碍不断考验我们，我们要稳住脚步力量，大胆突破自我极限。
8: 当我们遇到难以翻越关卡，也不要灰心，我们可以伸手帮扶同伴，牵着手给同伴一起前进的信心。
9: 太棒了，通过我们的团结一心，终于通过了第一关，
10: 我们成功解锁了少年的勇气守护力量。
11: 现在我们抵达了高空探险区域，整段隧道悬在半空，视野特别开阔，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第二关高空挑战。
12: 上场前一定要认真穿戴全套安全装备，仔细检查每处卡扣，做好万全防护，才能安心开启这段高空体验。
13: 哇，站在高空起点视野特别棒，能跟伙伴们互相加油打气，让我们带着满满的底气向前完成高空线路。
14: 整条高空隧道起起伏伏，很有难度，不过我们时刻专注脚下，稳步前行，
15: 一步步突破自我，走完之后真的成就感满满。
16: 森林太大了，仅凭一个人的视线很难找齐碎片，我们分组搜寻，互通线索，发挥团队的优势。
17: 如果在寻宝过程中碰到迷惑难解的题时，不要固执己见，多倾听同伴想法，一起思考破解谜题。
18: 太棒了，丛林、高空、寻宝三大关卡全部通关，三枚守护碎片全部解。

0: 题，我们成功完成本次探险任务。
1: 每次我抬头看见划过天际的客机，我心底就会冒出飞天梦想。今天终于能近距离和飞机相见了。
2: 其实早在百年前，冯汝爷爷就实现了中国人的首次飞天梦想。走，我们一起去解锁中国航空的追梦历程。
3: 当我们的飞机低于我们的最小机动速度的时候，我们机上产生的升力就不足以承载我们飞机的重量，我们飞机就会摔下去。
0: 冯汝爷爷为我们种下了第一颗飞天火种，百年来一代代航空科研人员连续坚守，不断刷新着中国航空的记录。
1: 1956年，科研团队日夜钻研，终于造出国产喷气战机，从此也让我们国家拥有守护蓝天的自主战机。
4: 1998年，歼十战机顺利首飞，实现我国战机全自主研发突破，圆了国人自主制造战机的多年心愿。
1: 如今歼20隐身战机惊艳世界，攻克多项国际顶尖技术，圆满实现了几代航空人追逐顶尖战机的远大梦想。
5: 刚刚读懂先辈的追梦之路，现在我们带上 VR 设备，亲身冲上云霄，沉浸式体验飞行追梦的快乐。
6: 看完中国战机的蜕变，我感受到了航空人的力量。我来考考大家，大家知道战机的名字里藏着专属的小秘密吗？
7: 歼系列是空战格斗卫士，还有轰炸为主的轰系列，负责物资运输的运系列，每一种机型都有专属使命。
8: 原来每一类飞机的设计研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守护万家安宁，守护我们所有人的飞天美梦。
9: 不仅战机守护家国，我们的民航飞机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期盼。如今民航航线已经遍布着世界，
10: 更厉害的是，中国民航已与全世界127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运输协定，航空运输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
2: 平稳舒适的民航机舱不只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更是无数人远行、求学、团圆、追梦的圆梦载体。
11: 每一趟安全航行背后都是无数航空人精益求精的打磨，用专业和坚守守护每一次奔赴山海的梦想。
12: 从孩童心底小小的无限飞天幻想，到如今大国的蓬勃伟业，百年逐梦的征程步步生花。
13: 一代代航空前辈以初心赴长空，如今这束追梦的接力棒也将正式交到我们新时代少年手中。
14: 听说基地里藏着专属航空勋章，只要完成5大航空挑战，集齐勋章就可以拿到首席小飞行员的称号。
15: 没错，第一枚勋章就在大飞机周边。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绕机安全检查，一起拿下首枚勋章吧。
16: 第一枚是鹰眼勋章，大家仔细排查机身每一处安全细节。
17: 我们先来检查飞机轮胎，一定要仔细，粗厚的胎纹牢牢抓住地面，只有胎压正常才能保障起降平稳。
18: 不要忘记检查机头雷达罩，它可是飞行的视觉中枢，能探测气象与空域，是航行的重要保障呢。
16: 观察细致，排查到位，恭喜全员解锁第一枚勋章。
19: 第二枚是护航勋章，民航舱门配备了多重锁止机构，规范操作是每位空乘人员的基础必修课。是的，舱门看着厚重，内部却藏着省力杠杆结构，找对发力点就能平稳完成整套开关。

0: 办动作，操作必须严格遵守标准流程，解除异位，解锁卡扣，平稳推拉，复位锁死，顺序绝不能颠倒。
1: 耶，顺利拿到护航勋章，这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民航工作每一步都讲究规范，守护每位乘客的出行平安。
2: 接下来我们挑战第三枚安全勋章，这一关考验的是核心客舱安全知识，也是每个人出行必备的常识。
3: 首先是安全带，大家请注意，客舱难点是安全带需全程规范佩戴，气流颠簸时能有效固定身体，以免碰撞受伤。
4: 我们座位头顶上方有氧气面罩，会在客舱升降时自动脱落，用力向下一拉就能启动氧气供应，要记牢哦。
5: 不要忘记空乘姐姐说，救生衣统一放在座椅下方，遇到水上迫降时请出，按照指引快速穿戴整齐。
6: 恭喜你们获得第三枚安全勋章。
4: 谢谢空乘姐姐。
0: 你知道第四枚勋章藏在哪里吗？
5: 我知道第四枚是航时勋章，我们需要去找机长叔叔，了解飞行背后的科学原理，解锁智慧认证。
0: 那我们快去科普大讲堂，听机长叔叔讲飞行原理，一定要拿下这枚航时勋章。
7: 哇，原来第一架飞机是莱特兄弟观察鸟类飞行研究出来的，木头和帆布做机身，小型发动机提供动力。
5: 没错，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短短十几秒，飞了几十米远，却帮人类真正实现了飞上天空的梦想。
8: 而现代飞机能平稳升空，核心依靠伯努利原理，机翼特殊的弧形结构让上下气流速度不同，形成气压差，产生升力。
0: 顺利解锁航时勋章，最后一枚是勇者勋章，我们即将沉浸式体验雷暴天气飞行，挑战终极关卡。
9: 太神奇了，耳边轰隆隆的雷声，眼前的闪电，连脚下都有轻微的颠簸感，我们好像真的在云层里穿行。
0: 是的，也正是因为天气风险不可控，民航才会有严格的起飞标准，绝不让飞机在雷暴天气冒险飞行。
10: 恭喜你们拿到最后一枚勇者勋章，成为首席小飞行员，你们太棒了。
0: 五枚勋章全部集齐，从绕膝到雷暴天气体验，今天我们把书本里的航空知识都变成了真实的经历，这场探秘之旅在我们心里种下了热爱蓝天的种子，未来我们会继续深耕航空知识，向着辽阔长空勇敢飞翔。
11: 蝉鸣伴热浪，少年赴赛场，
0: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小念。
12: 我是王一鸣。
0: 今天夏日运动会闯关大赛来了，体力胆量团队合作关卡一个不少，话不多说，咱们跟着镜头一起去见证少年们的赛场高光时刻。
13: 我是现场小主播娱乐，在我身后两组选手正在热身，让我们跟着镜头去看看他们准备的如何。
14: 我现在感觉紧张又期待，蹦床躲避球我们很有经验，独木桥我们一定守住优势，绝不掉链子。
15: 高空项目我也完全不怯场，我们全队互帮互助，不管是体力赛还是胆量赛，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16: 刚才大家状态都很好，接下来马上开启蹦床地球比拼，一部分人吸引对手视线，另一部分人找空隙得分，不要盲目冲刺。
17: 没错，攻防配合最重要，进攻队员随时喊话提醒，留意左右飞来的球，互相掩护，规避风险。
18: 大家记住。

0: 随时举手示意，我们统一调整节奏，不落下任何一个队友。
1: 加油！
2: 疯狂挑战全部结束，接下来我们前往闪亮赛道高空栈桥，超多选手排队等候突破自我。
3: 悬空栈桥看着就有挑战性，一起见证大家克服恐惧，勇敢向前走。每一位站上栈桥的少年都超厉害，
4: 马上就要挑战高空栈桥了，大家不用紧张，害怕的队友站在队伍中间，我们两边全程守护，安全第一，稳步前进。
0: 如果你们感觉墙面开始晃了，也千万别低头，眼睛平视前方，步子放平稳，互相提醒脚下落点。
2: 别紧张，输赢无所谓，大家一起玩闹闯关才有意思，好好享受今天的运动时光才是最重要的。
1: 刚踩上栈桥时腿都在发抖，特别害怕，听见台下队友不停喊我名字，瞬间鼓起勇气，一步步走到终点。
2: 胆量挑战圆满收工，所有人都顺利地走完栈桥，全部突破内心胆怯，太了不起了。接下来他们将前往下一个战场。
3: 是的，现在选手正在准备最后撕名牌团战，撕名牌最考验团队默契，各自战术早已备好，热血团战马上开启。今天的所有闯关项目全部结束，无论成绩好坏，每位少年都突破自我，也在赛场上收获到勇气和珍贵友谊。
5: 汗水见证成长，并肩作战，彼此扶持，才是我们今天运动会最珍贵的收获。期待下一次相聚赛场，拜拜。
6: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刘天宇，欢迎来到人气满满的酷乐潮玩超乐场，这里藏着超多新奇好玩的项目。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素，我们挑战选手已经全部就位，接下来就跟着镜头开启今天的
8: 冒险之旅吧。
9: 大家快看我身后，这就是超大型的室内卡丁车赛道，不怕刮风下雨，随时随地都能体验飙车的快乐。
10: 坐进卡丁车，握紧方向盘，踩下油门，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这种飞驰的感觉真的太过瘾了。
11: 不仅如此，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帅气的弯道漂移，和小伙伴们互相比拼速度，看谁才是这里最厉害的小小赛车王。

0: 丁车竞速刺激吗？
1: 刺激！
0: 体验完速度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去挑战超刺激的高空拓展攀爬蜥蜴，一起期待吧！
2: 这里可是关内首家高空拓展场地，各种各样的攀岩和障碍，高空你都挑战，考验的就是我们的胆量。
3: 站在高处的时候千万不要往下看，
4: 眼睛平视前方，身后的小伙伴正在为我们加油打气呢。
5: 敢于站上高空赛道就已经超级了不起了，输赢一点都不重要，勇敢战胜内心的恐惧就是今天最大的胜利。
6: 向上攀登，冲破胆怯，高空拓展的所有闯关任务顺利完成。
0: 现在我们的小勇士们已经全部顺利完成高空胆量挑战，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6: 告别空中迷宫，一场奇妙的科技运动正在等候，让我们走进 VR 的光影世界。
7: 欢迎来到 VR 的奇妙世界，戴上 VR 眼镜。

0: 和铲门呢，让我们一起去闯关吧。
1: 今天我们打卡了飞驰卡丁车、四季高空攀爬，还有神奇的 VR 体验，每一项都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和收获。
0: 不管挑战成功还是失败，敢于大胆尝试就是最棒的。运动带给我们勇气，也让我们收获和小伙伴们之间珍贵的友谊。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186团北沙窝哨所，位于中哈边境，这里冬季风雪肆虐，夏天蚊虫猖獗，傅永强和妻子刘桂芝自2012年驻守于此，从未离开，夫妻俩以树为碑，以边为家，种树固沙，寻边为国，把平凡的日子活成了边境线上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
1: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186团北沙窝哨所，伫立在赫里格库木沙漠的边缘，距离边境线不足100米。建所之初，这里到处黄沙弥漫，是名副其实的沙窝子。而如今，哨所四周已是满目葱茏，这一片生机盎然的林木都是护边员傅永强与妻子刘桂芝一颗一颗移栽浇灌亲手抚育长大。2012年，傅永强受到兵团人戍边事迹感召，主动报名来北沙窝驻守。妻子刘桂芝起初并不愿意，这里夏天漫漫黄沙，冬天茫茫白雪，精神的孤独，生活的不便，让妻子想不通傅永强到底为什么要来。
2: 那个时间就是背着小丫头去上学，他有了一个月半个月得回来一次嘛。
3: 天亮起来就先把这门口这个哨所门口刮一堆这个黄沙，先把那个沙子打掉。明天我们这个哨所里边哈，床上包括这个桌子上都是刮的那个沙子。
1: 为改善守边生存环境，傅永强决定在哨所周边种树，扦插、嫁接、浇水、施肥、除草。夫妻俩除了守边寻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抚育这片小树林上。
3: 其实累，但是心里面想改变，不是说改变哨所的环境哈，是想改变自己生活的环境。就是每天除了寻完边，我们剩余的时间啊都是在这个林带里边浇树。
1: 曾经刘桂芝因为孤独患上了抑郁症，如今随身听里的豫剧，院子里的树苗治愈了她。
2: 那个时间他也给我买个随身听，这有时候反正都在我们两个出去走走，听听那个一个小音响，反正慢慢的他在给我做了工作，慢慢也都想开了。
1: 一边植树治沙，一边寻边护房，夫妻累计寻边超20000公里，劝返临界人员100余人次，驻守期间零涉外事故。戍边路上数次直面生死，2015年春节巡逻，马匹被野兔惊扰，傅永强被马匹拖拽50多米，脚卡在马镫，身受重伤。
3: 那个冬天穿的棉衣啊，但是这个背上哈，挂的那个血印子。

0: 很多，就是那个冰渣子刮的。我到跟前之后啊，俺媳妇给我第一句话就是说：“费永强，咱回到少说，咱收拾收拾不干了。”
1: 这个身上拉的都是这个血布的好多。哎呦，我一到跟前，我那个泪拉淌。那时候我还想着说叫他走吧，我说真是的，我死到这个点也没谁知道，电话也打不通了。
2: 早些年外出巡边，只能把年幼的女儿独自留在哨所。多少次巡边归来，看见孩子趴在窗台上写作业，沉沉睡去。与世隔绝的岁月，孤独一次次考验着这个家庭。2020年，刘贵知道了退休年龄，但他没有选择回城，毅然决定继续留守哨所。
3: 作为最美边境公路国道 G331 的起点，辽宁丹东入秋以来迎来边境游热潮，鸭绿江上赏两岸风光，虎山长城感受中朝边境一步跨，丹东正将边境风光与市井烟火串联成一条独具特色的秋日旅游线路。
4: 丹东的故事要从一条江说起，从火车站出发几分钟就能看到鸭绿江，每天都有许多旅人来到这里，将这条中朝界河作为边境旅途的序章。缓缓流淌的江水既是天然的地理分界，也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5: 我现在呢就在鸭绿江的游船上，可以看到在江上看丹东啊，景色和岸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游船在江面划过涟漪，两座横跨鸭绿江的大桥静静伫立在江水之上。中朝友谊桥建于1943年，是连接中朝两国的重要交通设施，今天跨境货车仍从这里驶过。紧邻它的是鸭绿江断桥，1911年建成的鸭绿江第一桥，它在1950年的战火中被炸断，中方一侧的四孔残桥保留至今，桥身弹痕清晰可见。如今断桥已经成为丹东重要的历史坐标，友谊桥上车流往来不息，断桥之上游人驻足停留。一座桥连接着今天，一座桥留存着历史，而江水依旧从两岸之间缓缓流过。国道之上，属于这座边境城市的故事还在继续。
5: 顺着国道一路前行，现在我们来到了国道 G228 的起点。丹东不仅仅是中朝两国的边境，那在古代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边关。我身后就是虎山长城，中国万里长城的最东段。
4: 虎山长城始建于明成化五年，依托险峻山势搭建，蜿蜒于边疆之畔。几百年前，这里承担的是守卫边疆的职责，几百年后，人们来到这里不再是为了戍守，而是为了登高远眺，静静回望。
5: 除了雄伟的万里长城呢，在这里还有一处地方是您不容错过的，就是我身后的中朝边境一步跨。这个地方啊叫一步跨，并不是因为一步就能跨到朝鲜，而是因为在此处呢，鸭绿江并不宽，所以看起来仅需一步就能够跨越国境。您看，在这个地方，远处的山上是长城的城楼，山下是中朝两国的边境，历史与当代就在这里对话。
4: 沿着国道 G331， 许多人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丹东相遇。
6: 我们从新疆自驾331一路从内蒙到黑龙江、吉林到丹东，
7: 啊，走了一个多月，一路风光秀美，啊，景色宜人，就是秋天的景色真的是五色斑斓的。
6: 昨天去了那个断桥，现在要去抗美援朝纪念馆，
7: 抒发我们自己的爱国情怀。
4: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旅行，也是一条从祖国西北走到东北的边境体验。白天的丹东是山河壮阔的边关，而当夕阳落下，这座边城又是另一副模样。
5: 丹东不仅有厚重的红色历史、多元的边境文化，还有烟火寻常的幸福生活。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叫做安东老街，那它得名于丹东城以前的名字安东。作为一个多元的旅游街区，在这里您可以

0: 欣赏一次表演，体验一次非遗制作，再来上一份丹东特产的黄蚬子，老街将带给您属于丹东的新印象。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日前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2026年1月至8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北方的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凉意显著，公众居家或外出旅游还请适时添衣。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稍后见。
2: 凿壁偷光，
3: 出自西京杂记。
4: 自玉桥以结于西，刻哀风于上州。
3: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封恒，他小的时候勤奋好学，心中满是对知识的渴望，但因为家境贫寒，没有钱买油灯照明读书，夜晚没有油灯照明，四周一片漆黑。匡衡却意外发现邻居家的墙缝中隐隐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匡衡在这束微光里领略千古文脉，求索天地之理。

以后，他每天坐在小洞下苦读诗书，日复一日勤学苦读，匡衡的学识日益深厚，终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学者。凿壁偷光，纵有一壁相隔，难掩向玄之志，以微光汇聚坚持，终能照亮人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

0: 找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2: 爸，哎，
5: 走走走
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6: 喂，龙叔，你走哪里啊？
7: 啊，妈妈，
8: 你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

0: 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也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的，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

0: 直的看向面试官，让我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1: 记得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伟，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4: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6: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7: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

0: 的这种讲解啊，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1: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

0: 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2: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3: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2: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4: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2: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5: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2: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7: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

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

相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

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

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

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

0: 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机会，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天水，伏羲故里，丝路重镇，八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滋养出甘谷辣椒这一抹火红的馈赠。然而病虫害始终是悬在蕉农头上的阴云，靠双腿巡田，靠肉眼辨病，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传统方式赶不上病害的速度，科技必须从云端走进田间。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天津农学院与天水市农业科学研究所联合立下，将科技力量带入田间。
1: 我们希望打破靠天吃饭、靠眼防病的困局，开发出一套辣椒病虫害的轻量化 AI 识别系统，让农民用手机就可以精准地识别病虫害，准确率超过90%，相当于把一位植保专家或者是叫植物医生装进每一位蕉农的口袋。
0: 项目团队融合 AI 与大数据，自主开发的轻量化识别模型，让复杂的视觉识别算法在手机上就能快速完成图像分析，随时随地为蕉田拍片诊断。系统将视觉识别与温湿度、土壤等多维度传感数据融通，打通感知、识别、预警、干预的智慧闭环，将田间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2: 以前咱们辣椒病虫害的诊断主要靠的这些农民和技术人员在田间的观察，造成的问题就是什么，一个是费时费工，第二个是极易发生路诊和误诊的现象。自从咱们引进咱们天津农学院病虫害轻量化预测预警的这套系统之后，它可以田间24小时进行监测啊，能有效解决这个咱们田间的路诊、误诊，减轻病虫害的发生。
0: 项目将在甘谷、武山建设示范区，培训200余人次，推广覆盖20000亩以上，预计带动蕉农增收800万元。同时培育发明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从渤海之滨到陇原大地，东西部科技协作的种子已在这片红色沃土生根发芽。科技源干，山海情深，让智慧蕉田在天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传统的开颅手术到仅凭手腕微小窗口的穿针引线，神经介入技术正在重塑脑卒中的旧址格局。这毫米之间的微创突破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护脑智慧？面对日益年轻化的发病趋势，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精准预防，避开那些致命的隐形杀手？今天让我们遇见护脑防线上的坚守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彤。
1: 我们知道神经外科是掌管着人体最高级的中枢司令部，所以很多人说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科室。您在神外已经30多年了，您还专攻这个神经介入术已经是20年左右的时间了。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领域呢？
2: 神经介入本身呢是就是一个毫米之间定生死的技术。这项技术引入我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的成熟和发展也就是将近30年的时间。
1: 嗯，
2: 这一点是非常吸引我的。我很荣幸，在20多年前勇敢地选择了这个专业。
1: 嗯，
2: 那么也是直接见证了这个神经介入技术的壮大和发展。
1: 嗯，那您觉得神经介入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
2: 神经介入最核心的价值，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6个字：创伤小，解脑优。我们是使用微导管微导丝经过血管到达了那个脑部，然后以最小的创伤来解决最凶险的疾病。
1: 我们知道人的脑部它的结构是极其精密的，而且其实脑部的疾病可以说是病情瞬息万变的，而且如果重的话是非常致命的。那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最大的挑战呢，主要也是有2个方面。
1: 嗯，
2: 一个是人才和需求。在我国脑卒中已经成为居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和最主要的致残原因。
1: 嗯，
2: 那么培养一个成熟的神经介入医生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顶尖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
1: 嗯，
2: 病人多医生少，所以医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于医生的身心来讲，我们这个介入手术是在放射线下进行的，单台手术所接受的放射线量最高可以相当于做1000次 X 光片，长时间累积的射线对医生的身体损害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2: 而且在我们医生手术的时候需要穿戴这个20到30斤重的这个铅衣。
1: 嗯，
2: 在闷热的环境中长时间的站立，有的时候手术时间也是得要几个小时的。
1: 嗯，
2: 所以医生的这个对医生的体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2: 嗯，我们还有就是经常有一句就是通俗的话吧，可以说是神经介入医生就是用自己的健康换取病人的生命。
0: 提到脑卒中，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开颅手术这样令人望而生畏的画面。随着医学的进步，如今的神经外科医生已经能够像穿针引线一样，从大腿根到患者手腕打通一条更加安全舒适的微创通道，为脑卒中患者带来新的生机。
1: 大家所了解的这个脑卒中，其实可能以前大家知道的是狭义的脑卒中，但其实它是分为2类。
2: 对，
1: 您能跟我们科普一下吗？
2: 行，这个脑卒中来讲，实际是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
1: 嗯，
2: 这个缺血性卒中，举个形象点例子呢，就是水管堵了。
1: 嗯。
2: 就是人血管内的比如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比如血栓把脑血管给堵了，
1: 嗯，
2: 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这一类的疾病呢发生率大约占到80%左右。嗯，这些人群呢主要包括了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嗯，
2: 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的老人。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是青年卒中。青年卒中呢其实除了这些传统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非传统的因素，比如说是动脉的夹层，心脏的

0: 卵圆孔未闭，还有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出血性的卒中呢，举一个形象例子，就是血管破了，血管破裂，血液涌入到了脑组织内，破坏或者是压迫了脑细胞，造成了脑细胞的损伤，甚至于死亡。这些呢，主要常见于血压控制不好的病人，还有一些病人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脑动脉瘤啊，或者是脑血管畸形啊等等这些基础的疾病。
1: 缺血性的卒中和出血性的这个卒中，它们造成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不一样？
0: 其实这两个严格来讲造成的后果实际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它主要最严重的后果，那么就是死亡。好一些的，我们叫严重的神经功能缺失。这里严重一些的，老百姓所说的植物人，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都有可能会造成植物人。那么再好一些的，可能就是比如咱们也是常见到的偏瘫啦、失语啦等等这些严重的神经功能缺失。实际它的就是因为都是造成了脑细胞的坏死、神经功能的损害，那么结局实际是一样
1: 过去，其实如果是卒中的话，是要开颅进行手术，对吗？但现在其实医学进步了，我们现在主要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0: 很多病人首选的是微创手术，相对于这个传统的开颅手术来说，神经介入手术是从大腿根部的股动脉进行穿刺，然后开一个就大约比这个咱们常规抽血的这个针眼大一点的这种大一点针眼，用这个微导管到这个病患的部位进行手术操作。那么这个病人来讲呢，头上就没有大的这个伤口，损伤小，恢复也比较快。
1: 所以相较于过去脑卒中，那几乎都是要开颅进行手术，到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从大腿根部来进行手术。然后我知道，其实您的团队一直在研究用更加轻松或者说愈后更好、更安全、有效的方式，就是从手腕这个地方，对吗？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0: 这个叫那个经桡穿刺的脑血管造影和脑血管病的治疗。经桡入颅呢，目前来讲，其实在国内已经是很多医院已经是主流的一个操作的通路了，包括在我的医院。这里呢，其实是相较于这个股动脉穿刺，它是还是确实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股动脉穿刺呢，做完以后，病人要绝对的卧床12到24小时，这个呢确实是非常痛苦的。那么经桡穿刺呢，桡动脉是比较表浅的，那么这样的操作的时候，手术出血也比较少，损伤也比较小，相对股动脉穿刺的并发症相对也要低一些。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安全性要高，对于病人来讲呢，就是舒适度会大大的提高，因为他做桡动脉穿刺，他就不需要长时间的卧床了。那么如果是全麻进行的手术，全麻后病人在床上，四肢也可以自主活动，那这个舒适度肯定要好得多。桡动脉的这个穿刺完了以后呢，手术后就是敷料的包扎，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拆掉，那么住院时间也会比较短。有一些那个病人的这，比如一些单纯的检查性的操作，可能住院2天就可以出院，那个大大的缩短了住院的时间。
2: 脑卒中这个曾经的老年专属疾病，如今正悄然向年轻人伸出触角。面对日益年轻化的发病趋势，我们该如何用科学的筛查构筑防线？又该怎样用正确的急救知识为生命保驾护航？
1: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脑卒中它的患病人应该说是逐渐的年轻化了，这个到达了一个大约什么样的程度？
0: 有一些文献表明，就是报道的，现在目前国内的每4个卒中病人里就会有一个青年卒中，其实这个比例确实还是很高的。
1: 因为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才30来岁，但是就已经发生了脑卒中。那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个患病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0: 首先一个肯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一个就是肥胖等等，这些是一个很可以说是这个叫脑卒中的危险因素。另外一些呢，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尤其一些年轻人熬夜呀、那个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造成这个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另外呢，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有一些另外的就基础疾病，比如刚才我说到的动脉夹层，还有一个就是心脏的卵圆孔未闭等等，这些 它是有一些基础疾病造成的，这一些其实确实

0: 比较常见的是倾斜卒中的病人。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你可能要开始注意你自己的这个心脑血管。
0: 其实最主要一些呢，就是咱们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不注意，比如说偶尔的头晕，还有偶尔的嘴麻，或者是一侧肢体的麻木，甚至于可能突然哪一侧肢体手，比如拿着吃饭拿筷子拿着，突然没拿住，可能几秒钟就过去了，那什么又没事了，他可能觉得哎呀，可能是不是这两天累着了，
1: 累着了，
0: 哎，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其实这个本身我们在医学中管它叫一过性脑缺血发作，这个是脑卒中，有可能急性爆发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危险的信号。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些，其实还是应该，尤其是再加上有一些有些人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三高，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去就诊去检查脑血管。那么一旦发现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严重的后果的发生。
1: 那具体的，我们有没有什么预防性的措施？
0: 所指的这个预防措施吧，比如一些普通的健，就是常见的、常规的这些的健康人群来，健康人来学来说，首先一个就是保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饮食方面就是低盐低脂，经常运动、减肥、控制体重。
1: 当然这说的很容易，
0: 对，说的很容易，做起来确实是很难。另外呢，就是戒烟戒酒，尽量不要熬夜，不要久坐。对于30岁以上的人来讲呢，最好每年去体检。这里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咱们说刚才说到了血压、血脂、血糖这一块。那么对于有一些我们医学术语叫危险人群、高危人群呢，其实这里的高危人群主要包括的就是还是咱们刚才说的有三高的人群，吸烟饮酒的，有家族脑血管病的病史的，血管病病史的这些的人群。那么首先一个要严格遵照医嘱，按时服药，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像血压来讲，收缩压一定要低于140，舒张压要低于90。对于这些高危人群来讲，40岁以上，那么就应该进行每年体检，就要常规进行脑血管的这块的筛查了。最简单的是做超声，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应该去做 CT 或核磁的脑血管造影。这样的话，能够排查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些危险。那么如果说有家族遗传病史的，这个筛查年龄还应该再适当的提前一些。
1: 也有可能啊，就是在脑卒中发生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前兆的。那我们能不能依据什么样的症状来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就医了，它的黄金救援时间大概是多少？
0: 其实那个急性脑血管病的这个症状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口诀，叫120120。一呢是指的就看一张脸，那么如果出现了口角歪斜，脸两侧不对称了，那么有口角歪斜，这个是一个脑血管病的这个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个信号。二呢就是看双侧的上肢，把它举平，如果有一侧有无力下垂，这个也是一个信号。零呢就是聆听他说话，如果出现了口齿不清，这三个症状是一个就是急性脑血管病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个症状，那么就不要等，不要犹豫，不要再观察了，而且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一定要打这个120急救车，赶紧去医院就诊。关于这个黄金救治时间方面，像静脉溶栓，一般来讲是脑血管病发病的4.5小时以内，是可以应用的。动脉取栓手术是在8到12小时，个别有一些的病例可以延长到24小时。那么也就是说，每耽误一分钟，脑细胞就大约有190万个脑细胞就会发生死亡。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症状，要尽快的去医院进行治疗。
1: 有没有什么样的医嘱要给大家？
0: 大部分脑血管病是可防可治的，关键就在于早，就应该早预防、早诊断、早就医。好好控制好这个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忌盐忌酒是对脑血管最好的保护。如果一旦出现了那个任何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刚才我说到的这些的症状，那么就要尽快的进行治疗。
1: 那作为神外的一位前辈，您最想要对现在年轻的神经外科的医生说些什么呢？
0: 医生这个行业确实很苦，我所从事的这个神经介入专业

0: 又吃射线，又要负重这个铅衣，工作压力也非常大。那么，但是当你治疗的病人从这个偏瘫失语，经过你的治疗后，病人能够站起来，自行走路，正常说话，那么这一点你会感觉到就非常值了。医学没有捷径，要沉下心，练好基本功，敬畏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生命。
1: 好的，谢谢李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2: 你亲眼看到了？
3: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2: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3: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2: 你看到他的脸吗？
3: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2: 他的尸体在哪？
3: 被转移了。
2: 转移到哪了？
3: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2: 哪个仓库？
3: 奉天粮仓。
4: 山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5: 还没有。
4: 没有，
5: 真羡慕你。
4: 我家已经来信了。
5: 哦，是吗？
6: 队长，
7: 队长，咱个事情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6: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6: 嗨。

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撤！后背，后背。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 O 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2: 废什么话！就是我。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
2: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
3: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2: 你喷香水了？没有啊。
0: 真相，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2: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2: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杏花，你醒了，快点，快，
1: 太好了，快点叫医生。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0: 那个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卢达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游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1: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们，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萨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
3: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个酒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0: 好嘞，
2: 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

0: 杂货。
1: 哎，货郎，给我看一下。
2: 随便看。
1: 这个多少钱？
2: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我要一个。
2: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3: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3: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3: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3: 要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3: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3: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0: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哦，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2: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1: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这里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2: 注意看。

0: 关。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如果这个山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1: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躺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它。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你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它。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它，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它，它才无路可逃。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等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您好，
3: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3: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3: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刘殿波，请坐。请。我夹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我叫酒井英子。
1: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
0: 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声利在望。请。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0: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原来如此，
1: 奥运会女子。 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0: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胜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干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他蹲个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

0: 难道是席慕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我只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再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老师爹，蹲好了，别动，别动。
4: 救了！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不准动！哎呀，站好！啊！

0: 出来呀！娄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娄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监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正

0: 哎呦，我这，哎呦，哎呦，这，这，哎呦，我，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1: 啊！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什么意思？ 到底在不在这里啊？

0: 胆小鬼，胆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折腾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井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起来呀、啊，三郎！你不是说要跟我结婚的吗？你快起来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醒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生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哟西，乔本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狙击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狙击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狙击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1: 嗯。

我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寄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乔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0: 请。这里就是乔本军牺牲的地方。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

天地四方，以苍壁理天，以蝗虫理地，以清规理东方，以赤章理南方，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壁圆向天，因而用壁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日前，弘扬劳模工匠精神，培育强国建设人才，劳模大国工匠进校园1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1: 活动中，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首席技能专家高凤林现场展示了火箭发动机瓣膜零件，讲述匠心故事。全国劳动

0: 模范北京珐琅厂总工艺美术师钟连胜分享了多年深耕景泰蓝制作技艺的经历，以亲身实践诠释文化传承的初心与使命。
1: 是一堂沉浸式的职业启蒙课堂，这些大国工匠们他们把事情做到极致。我的专业是安全技术与管理，在平常的工作中可能99分就等于0分，必须要做到满分才可以。
2: 很多我们的燕京八绝传统非遗技艺都已经进入校园了，特别是这种工匠精神的传承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确实感受到我们年轻人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关注我们的传统与我们的非遗技艺啊，他们主动去学习。
0: 据了解，劳模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是教育部关工委打造的立德立智特色育人品牌，活动从职业院校起步，逐步延伸拓展到中小学校。十年来，各地各校累计开展9万余场次，汇集学生2169万余人次。
3: 不仅要把劳模请到学校来，我们还要给劳模搭建更好的平台，建立了85个校企合作型的工程师学院，33个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还有28个首都工匠学院。
4: 从职业院校包括中职和高职所启动，把它拓展为各级各类，那就是大中小学都要来推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精神是永存的，对于我们各类学生都是需要的。
5: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新编历史京剧《显太夫人》在中国戏曲学院首演。该剧将教学与创作实践紧密融合，助力戏曲人才培养和戏曲艺术传承发展。
6: 新编历史京剧《显太夫人》取材自广东雷州半岛粤西地区南粤里人首领乔国夫人显英的真实故事，全剧贯穿了显太夫人我是三代主唯用一好心的精神内核，讲述她一生致力于民族团结、边疆安定与国家统一的故事。
7: 他不只是老师教戏，我们就是一味的去接收，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创作。前辈老师对我的这个鼓励还有这个带动，然后能够促进我通过新排戏，然后来促进我往后的学习以及表演。
6: 本剧为著名剧作家郑怀星先生遗作，采取的是校团合作模式，创排将教学与创作实践紧密融合，师生同台，以戏代工。
8: 这次创作呢，能与京昆戏的我们这些个未来的孩子们一起在台上一起合作，孩子们也是通过这出戏呢，在舞台上知道了自己要怎么塑造一个新的人物，所以说呢，对我们的这个实践和教学都起到了很大的这个推动。
9: 跨戏部、跨校内外联合创作的一个剧目，实际上是可以很好的共同的来推动学校的整个学科专业建设，特别是人才培养。
5: 这个国庆，苏州文博特展科学夜场人气爆棚，泰州秦湖湿地课本场景实景重现，一场场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游客在游玩中触摸历史，对话宇宙，重温经典。
10: 这个假期在苏州博物馆西馆开馆不久，各展厅里已经人头攒动，大家驻足在画卷边仔细端详着《姑苏繁华图》这幅传世之作，不少游客拍下画卷细节留作纪念。
11: 我们家小孩他对一些历史的话是有一点比较感兴趣，所以说我得让他看一眼，让他了解一下我们历史文化嘛。
10: 苏州科技馆也是人气爆棚，国庆期间苏州科技馆推出了科学 NPC 巡游、热血接力等系列活动，以及光学实验、AR 探索等多项实践课程。
12: 我们自主研发的科普 IP 穹顶星化的国庆专场连续7天开放夜场，观众们可以在直径20米的穹顶之下仰望星河，对话宇宙。
10: 还有不少市民游客走进苏州御窑金砖博物馆，除了看展，还参加了夜游、手作等系列活动，
13: 还做了一个招财猫，然后也能让小孩子体验到制作的技巧吧。
10: 在江苏泰州江堰区，今年国庆假期，三味书屋、百草园这些文学记忆在秦湖国家湿地公园实景重现，游客漫步湿地便可邂逅课本里的诗意与美好。 现场演员与游客们开展飞花令。

0: 诗词对答等趣味活动，让大家在轻松互动中品读经典。
1: 老先生呢，他十分的诙谐幽默，能够接住这个书童的对话，忽然就联想到了之前学的那个从白草园到山味书屋，然后就感觉像是走进了那个真正的鲁迅的故居一样，有种亲切感。
0: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江堰区推出来秦湖读尽天下课文主题研学活动。秦湖国家湿地公园内设置了15处经典课本场景，配套原文展示，并结合环境进行微改造，让游客既能欣赏美景，又能品味书香。
2: 其实小孩在玩的过程中呢，对课本、对课文中所讲的东西有了更深入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去感受文章的美或者是不同。
3: 近日，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正式印发，对特教师资队伍建设提出新部署。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紧扣国家课程改革与特教人才建设新标准，持续迭代育人体系，创新课程实训模式，源源不断为全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输送复合型特教骨干力量。
4: 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实训室内，学生们正开展特殊儿童感官训练、情绪情感干预、教具创新设计等实训课程，
5: 更好地去参与到我们的融合教育的课堂。好，来，第一组的同学。
4: 学校以国家级一流特殊教育专业为龙头，打破单一专业壁垒，重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全面覆盖视障、听障、智力障碍、孤独症、多重残疾等全类别特殊儿童教育康复场景。人才培养精准对接基层特教学校、普通中小学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岗位需求，持续补齐基层特教人才供给短板。
6: 主动顺应行业变革与数字转型趋势，深化康教融合，建立交叉型知识体系，同时推进产教融合，建立了4年递进式的实践链条，让学生在真题真做中练就基层岗位所需的核心能力。
4: 围绕特教课程改革重点任务，学校依托南特方案特色培养体系，搭建通识加专业加实训加基层实践一体化课程框架，依托130余个校外实践基地开展实景教学，把一线真实教学案例搬进课堂，
7: 前往一线的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进行个案跟踪，使我们的专业知识更加扎实，以坚定我们扎根特教一线、帮助孤独症孩子健康成长的决心。
4: 除了打造特色培养体系和课程，学校还联动省市级特教资源中心、基层院校和康复机构，打通人才培养与基层社会服务双向通道，每年培训基层特教教师、校长5000余人次。通过课程共建、入校指导，以高校专业力量带动区域特殊教育整体提质增效。
8: 通过国培和院校共建，我们系统掌握了实操技巧，更新了教育理念，有效解决了一线教学难点，在融合教育方面获得宝贵的经验，专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日前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村居法治文化阵地覆盖率达95.7%，15万名普法讲师、222万名普法志愿者、440万名法律明白人以及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等基层骨干力量，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开展法治宣讲。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每年办理各类业务5600多万件，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坚实阵地支撑和人才队伍保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稍后见。
9: 注意看。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
11: 你这才能不能吧？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说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中尉，
1: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桥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以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

0: 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峨眉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野区？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
2: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3: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3: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1: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3: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0: 我去炖兔子啊。
3: 嗯。
0: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0: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踏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0: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0: 谢谢。
3: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好。
1: 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4: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哎，等等，
4: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1: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讲查达居新四居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谢谢啊！
2: 哎，幸
1: 会。
2: 哎，团长，
1: 挑水呢，来来，我来。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我来我来，
2: 我自己来，
1: 我力气比你大。
2: 哎，真的不用了。哎，
1: 好，
2: 您慢点。
1: 好。

0: 雪花。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让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

0: 2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1: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嘛。
2: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1: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0: 瞎说什么？必须在。

0: 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
2: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3: 真的？
4: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3: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
3: 为什么？
5: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3: 可是。这山这么大，
5: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提提。
1: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0: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1: 那你拿回去吧。

0: 训练特别刻苦，小花，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为了给长相报仇吗？
1: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0: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学。

0: 快点！
1: 这么大山往哪儿找啊？
0: 神秘客栈。
2: 到上面去找。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把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你们两个，我能打一颗榛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2年。2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傅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
0: 嗯。累了吧？
1: 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金融隐蔽，可以点困点。把这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准动，
3: 强盗，
2: 不准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响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6: 那咋行？皮下你娘一个人，
5: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6: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他就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站远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
1: 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我看不到他，你跑不掉的。
0: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筑里。你被包围了，撒门逊，出来！快点出来！出来！
1: 出来！
2: 宋小哥，你快打死他呀！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等等，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响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张响哥。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已经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紧张？你紧张是吗？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心，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电。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后行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长，
0: 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 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

0: 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1: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0: 哪方面的敌情？
2: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0: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1: 谢谢您的抬爱。
0: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
0: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2: 哦，朱主任，行吧。
0: 请
2: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牵过来。
4: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都已经出现了，你这才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革命先辈的长征呢，主要解决的是站起来的问题。那我们这一代的长征呢，其实主要就是要去解决发展起来的难题。就比如说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长征其实是要去解决真问题，去发现真问题的。
1: 其实提起长征这些，我的第一的印象，我个人的印象就是它是一种就是永不放弃啊，敢于去拼搏奋斗的一种那种很强的生命力的一种精神，让我在学业上可能就是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或者是可能自己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回报的时候，心情沮丧的时候，它会像一种灯塔一样的对我有一种激励和指引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现在迷茫是许多青年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难题，就像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说现在二十几岁是我们的奥德赛时期。那我觉得其实解决迷茫就是关注当下，我们从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可以学习到的精神就是说，当下就是专注于脚下的路。

0: 今天的青年生长在物质丰裕的和平年代，没有枪林弹雨的考验，却同样面对着学业压力、人生抉择、现实困惑。新时代为什么还要传承长征精神？青年应当如何传承、怎样践行长征精神？带着时代叩问，南京理工大学红色铸魂军工励志科技报国研究生移动思政课堂实践团踏上冲走长征路的研学征程。首站他们来到了江西瑞金，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1: 当年呢，为了使井水更加的干净清澈，毛主席呢还亲自下到了井底去铺上沙石和木炭，起到过滤的作用。现在水呢是依然可以喝的，我们每年呢都有定期的水质检测。
0: 在沙洲坝的红井革命旧址群，大家实地感悟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军民鱼水情。这片红色热土留存下的旧址文物故事，依然在向后来者诉说着理想信念和人民至上的初心。
2: 长征精神有一条，就是把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理想信念。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毛主席曾经在这个故居呢，他首先考虑到的是我们这个苏区的孩子们的上学的问题，所以有了列宁小学，然后我们苏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吃水问题，所以才有了非常著名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长征的过程中呢，首先考虑到了人民的利益，让我对长征精神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
0: 书本上的历史概念在实地寻访中变得可感可触。站在长征第一山云石山，一组母送子七送郎的雕像深深触动了在场学子。长征出发之际，无数青年告别亲人奔赴远征，不少战士临行前许下革命胜利便归来尽孝的诺言，却再也没能踏上回家的路途。遥远的史实化作眼前鲜活的历史图景，也让同学们读懂了爱国主义的真正内涵。
2: 当年踏上长征征途的，其实就是一个个年轻的孩子和一位位心碎的父母。那我就想到，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首先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去爱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中国人民。他们之所以去选择告别小家赴死冲锋，就是为了不要让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再去受苦受难。
0: 新时代青年同样要跨越属于自己的娄山关。就业道路上的两难抉择，关于卷和躺的现实讨论，科研求学路上遭遇的挫折压力，都是当代青年需要直面的现实困境。此次研学不只是参观寻访，实践团把课堂搬到红色遗址现场，开展翻转课堂，同学们化身主讲人，提前查阅大量史料，打磨文稿，在红井、云石山、遵义会议会址、土城渡口、青杠坡战斗遗址实地录制微档课，把亲身感悟转化为青年人视角的红色宣讲作品。
2: 在我身后的这座古寺里，当年曾挂着一盏微弱的清油灯。我很想知道，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敌军重兵压境的至暗时刻，红军究竟靠什么支撑着迈出了这前途未卜的第一步？
3: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正是长征中指引航向的智慧明灯。这次我来到了贵州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重点围绕的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核心要义，进行了课程的录制。这次社会实践也让我跳出课本，直面历史，也指引我们跳出只关注自我的局限，把个人发展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当眼界放宽，找到自身的价值归属，许多迷茫与焦虑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4: 同学们呢，不仅仅是作为参观者、记录者，在用心地去挖掘红色素材，更是主动地成为传播者。他们将眼前的历史场景用镜头定格下来，同时把讲解词转化为青年更适用的这样一个微档课的形式。我们回去之后，将这次录课的内容呢，也会进一步地细化为一些三分钟、五分钟的小课程片段，融入到专业课程中。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革命先辈的长征着力破解民族站起来的历史命题，新时代青年的长征则要回应发展进程中涌现出的各类现实课题。对于公共事务学院的研究生而言，这更是一场专业寻根之旅。长征精神蕴含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攻坚克难的内核，与公共管理、社会工作扎根基层、以人为本的专业理念高度契合。
5: 这次研学让我明白，长征精神绝不仅仅是吃苦耐劳，更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处事原则。在未来，我投身自己社会工作专业领域，面对基层服务的各类难题时，我也会

0: 坚守为民初心，脚踏实地迎难而上，用心倾听群众的需求。
1: 先辈们依靠群众突破重重险阻，新时代社会工作同样需要深入基层，倾听群众需求，以共情与担当走好属于社会工作青年的长征路。
2: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就是要在每一次服务中传递温暖，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对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
3: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是信仰更坚定，通过一件件实物、一件件文物、一件件照片，能把他们从课堂里拉到现实的场景中，去面对面、心贴心地去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我想这对于他们的信仰养成、理想信念的培养是特别有益的。
4: 90年岁月流转，长征路途早已发生沧桑巨变，但长征精神愈加历久弥新。对于新时代青年学子，传承长征精神不只是记住历史故事，更是把理想信念内化于心，把报国之志落实到学业钻研、专业实践和未来岗位奋斗之中。
5: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在赤水河畔长大的贵州学生，我对长征精神有着独属于故土的切身认知。如今贵州早已告别过去闭塞落后的面貌，科技飞速发展，交通路网四通八达，时代变迁让我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巨大进步。这份根植于乡土的红色记忆，让我更加坚定未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把长征精神里艰苦奋斗扎根群众的内核落到实处。
6: 今后在面对难题时，首先坚定初心，保持耐心，其次学会实事求是，根据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后续灵活调整工作方法，主动深入群众倾听需求，不怕反复，迎难而上。我会把长征精神融入专业实习，努力用专业力量服务基层，温暖群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特别节目《云探馆原来是这样》，我是遇见新闻记者牛迪。那今天呢，我就和一群小朋友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馆，跟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科技馆都有哪些好玩的吧，走。我们首先来到了3层感触智能魅力展厅，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科技辅导员辛老师。那接下来辛老师，时间先交给您。
1: 那接下来要不我们就进去一起看一看吧。
0: 好的，辛老师您带路。

0: 叫 AI 对不对？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英文两个英文单词的一个缩写。
1: 嗯
0: 啊，它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这个两个首字母啊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 AI。
1: 嗯
0: 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叫做人工智能呢？原因就是因为它其实是要用我们这个人工去模拟我们人类的智能，所以它叫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好，那我想问问各位同学们，大家觉得这个人工智能在生活中有哪些形式呀？
2: 比如说是我在外面吃饭，比如一些餐厅，就在这些餐厅里就有送饭机器人
0: 啊，送饭机器人，还有吗？嗯，你说说。
3: 有那个无人驾驶的那种。
0: 哦，无人驾驶的汽车是不是？啊，还有其他的类型吗？你说说。
4: 然后在我们手机上有那种没有具体形象的人工智能。
0: 哦，非常好。那有没有同学知道人形机器人？
5: 知道
0: 啊，
1: 我看这个好像就是一个人形机器人。
0: 哎，没错，它其实叫做体感机器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两个小脚丫啊，我们的同学呢只要踩在我们的小脚丫上啊进行一个互动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的这个体感机器人已经开始了。
6: 我就是江湖上人见人爱花见花开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体感机器人，你做的动作我都会，不信你试试，你只有30秒。
0: 好，这位同学现在可以做动作了啊，主要是我们手臂上的动作啊，你可以试试。
6: 我学的还不错吧？
0: 学的怎么样？
1: 你觉得学的像吗？
0: 啊，你可以把他手臂抬高一点看看。哦，你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也跟随着抬高了，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转向这位同学了。嗯，然后这位同学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这个动作啊，
6: 我就是江湖上，
0: 你可以试试做一个比心的动作，看看他能不能做到啊。
6: 快快开始吧。
0: 好，我们看看这个同学做了一个这个比心的动作啊，然后
1: 他很努力了。
0: 然后可能这位同学他坐在那儿比较标准，这个比心的姿势可能对于我们的机器人来说呢，他做只能做成就是最多到这个样，他没有办法完全并拢，
1: 就是也是思想来决定行动。
0: 对，但是它这个更多的是它不是思想，它其实是一种
1: 计算，
0: 计算，对，它会先给你建一个模，建完了这个模之后再根据这种我们视觉的技术啊，然后来判断出来你做的是什么动作，然后它再来复现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我们的体感技术。但这个机器人就更厉害了，它是一个可以弹琴的机器人。
7: 你要播一个东方红。
1: 好的。
8: 这首民歌没有华丽的词藻，曲调以曲子民歌，可却穿过历史的沧桑，
1: 还有歌曲的介绍，
8: 对人民传唱和喜爱，深深铭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
0: 好，我们的机器人就准备开始弹了。

0: 好，请各位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他这个手臂的位置啊，还有他的手指的位置。他，你有看到什么东西吗？里面什么在动？
1: 他的那个手里面的那个
0: 手指里面在动，是不是有关节？
2: 有关节在动啊。
0: 那关节是靠什么在驱动呢？
1: 电机
0: 是不是？那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当前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现在最前沿的是哪个吗？对，最前沿的就是研究我们手的，也叫灵巧手。那一个手它要具备这样的灵活度，它需要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这边展台看一看吧。
3: 那你们刚刚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就特别的费劲，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不好弄，
3: 就是有阻力在，
1: 它很难去来动它
0: 啊。非常棒。好，这位同学啊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首先第一，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看到观察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有很多什么呀？电机，对不 对？我们电机是不是会让我们的机器人怎么样动起来，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加减速器呢？它减的是什么速？减的是它的转速。那好，有同学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减转速啊？
1: 转速它不是帮
0: 助
1: 你
0: 啊。好，有的人会着火。一般来说，转速越快，扭矩就越小；而转速越慢呢，它的扭矩怎么样？越大。
3: 那具体就是能不能通俗的讲一讲？因为就是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都骑过变速自行车吗？

0: 骑过吗？
1: 骑过
0: 吗？你们是不是拧到最高档？对，在骑你的腿是不是很费劲？但它是不是跑得远？
2: 对，
0: 对不对？这个时候其实它的扭矩是最大的，明白吗？那扭矩大意味着什么呢？扭矩大就意味着它有更好的基础力量。比如说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如果要跑、要跳，那它需要有一些什么
3: 力量
0: 负载？哎，需要有些力量。它的基础力量来源于什么？就是扭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增大它的扭矩。

0: 那里面这个叫柔轮，这个叫波发生器。波发生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
1: 是一个椭圆形，
0: 椭圆形的，对不对？那这个椭圆形会使得这个柔轮怎么样？就变形了，对不对啊？变形了，是的。那同时这个柔轮上的这个齿啊，跟我们的钢轮上的齿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假设这个柔轮上是20个齿，那钢轮上可能是22个，所以它永远都对不上啊。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怎么样降低它的转速。那它的这个电机主要作用于哪呢？作用在我们的波发生器上，也就是你转的这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其实一个人形机器人最关键就是什么，一个是电机，一个是我们的减速器。它有电机它才能动，有了减速器它才能保证它扭矩足够大，才能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像我们刚刚看的机器人，它其实是一种运动智能，对吧？它其实是没有大脑的。拥有认知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有三个核心要素，哪三个呢？
2: 我猜一个。
0: 你猜一个。
2: 算法。
0: 哎，非常好。这位我们的牛老师啊，是非常棒的一位，也是涉猎非常广泛。没错，算法。大家听过算法这个词吗？
3: 听过。
0: 听过啊。那我们现在就要转头来看一看，大家看看算法是什么。
3: 人工智能的大脑。
0: 大脑就是说它拥有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好，那除了我们的算法之外还要有什么呢？大家看看这个。
4: 数据
5: 人工智能的
0: 粮食。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5: 算力，人工
0: 智能的身体。哎，非常棒啊，算力是人工智能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啊现在最厉害的，我们所说的大模型，或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包括接下来可能还有智能体啊等等，都需要用到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三个核心要素。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实际上它其实是一直在有一些革命的浪潮的。12年那会儿，因为我们刚开始怎么样用那个计算机也是大面积的这个使用，然后我们的移动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端也是大面积的使用。在数据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之后，它就出现什么呀？一场数据方面的革命，也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技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工智能都是基于数据来驱动的。接下来我们又产生另外一个革命，叫做算法的革命。也就是我们人其实
2: 有像人脑一样，
0: 哎，对，它人脑是有个神经网络的。那我们的这个机器呢，它也有神经网络，当然是用代码写出来的神经网络，但是它是模拟我们人的神经网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出现了另外一个东西，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AlphaGo？ 听说过吗？ AlphaGo 它做一件什么事情？它呢，这个下赢了李世石，就世界的围棋冠军。那在那一刻开始起，就人工智能开始可以在认知上啊打败我们的人类了。但那个时候主要的突破是什么？是算法。也就是算法驱动了我们第二次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浪潮，哎，一个革命。对，好，接下来我再问问，现在你们用的最多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是不是豆包？
6: 豆包，
0: 对，
6: 豆包 DeepSeek 元宝，
0: 是不是？对，好，那我问问这个是什么的革命？这三个元素里的什么革命？
7: 算力。
0: 没错，就是我们的算力。在很多年前，可能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也许只有一个芯片，或者一台机器里面有芯片可以用来处理图形，啊，处理很多的数据。但是到现在呢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我们都叫它数据中心。也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算力大大的怎么样
2: 增加了，
0: 同时它也是因为成本越来越低了，所以它才能够怎么样，才会有对话式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出现啊，然后催生到了现在就变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还出现智能体能帮你干活了，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人工智能，它其实是我们的算力的一个革命。再笑一笑，看看你们能够有你们的笑脸吗？来，笑。啊，我看到有个同学啊，74分。啊，好，有个68分。啊，他为什么能给你们打分？是他的算法。
2: 这个人工智能，他的这个算法打出来的分，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是你的微笑就只有68分。我看到就是同学们可以选一些就是关键词，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梵高的印象派风格的画作。
0: 对，是的，我看这位同学已经填了啊，兴奋，西安兵马俑，还有蓝色，哦，已经出来了。
2: 大家看，就是这三个关键词是不是都能在这个画中找到呀？
8: 对，西安兵马俑，蓝色，还有兴奋。
0: 你看这些兵马俑都笑了，是不是？
2: 就因为幸福是吗？
0: 啊，对，兴奋啊。那这个呢是找名画中的你。好，看看你像名画中的谁啊？
2: 啊，不过他确实也说，
0: 凡戴克
2: 只有25.7%的相似度，所以也不是很高。
0: 最后有一个找名人中的你，一个体操运动员，说相似度是50%，当然而且也是男生啊，他的数据其实不是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跟仿生相关的，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个叫小群体大智慧这个展品啊。

0: 请我们的同学们来体验一下啊，就是这个呢是待会儿我们需要同学们呢画出一个形状，然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它可能就会摆出相应的形状啊。
1: 这个女生吧，这个女孩吧，
0: 好，
1: 来，你来选一个图案。
0: 对，
1: 你看你想画什么，然后你告诉我你选的是什么。
2: 爱心。
1: 嗯，好的。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对，是不是爱心？
0: 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其实这种机器人它叫集群机器人，它其实是用各种各样的小型机器人怎么样组成一个大型的一个
1: 阵型。
0: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的小型机器人啊，达到一个更厉害的事情，
1: 集群的
0: 一些事情，比如说就像我们的蜂巢一样，或者像我们的蚁群一样啊，就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这个机群我想问问大家，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像鱼啊？像不像鱼？
3: 像。
1: 大家觉得哪个部位最像真的鱼？
3: 尾巴。
0: 那它其实像鱼的关键点是在于什么？在于它的电机啊，它的电机做得非常的好，使得它非常像一个鱼。
1: 那这个是模拟的是什么？传感器
0: 啊，传感器。那当它这个亮了红灯的时候，这些鱼就怎么样？会远离这个传感器啊，它就会走得远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吸引它过来呢，你就需要按吸引，对，它就变成蓝灯，
1: 对，就靠近了，
0: 已经游过来了，
1: 它已经撞到传感器了，
0: 是的。然后它还能够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啊。大家有观察到它的头顶前面有一个灯吗？大家知道那个灯是什么吗？对，我们一般也把它叫做激光雷达。它除了激光雷达之外呢，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相机，也就是视觉技术。它怎么感知这个地形？它为什么不会跑偏？这个呢，就跟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是非常像的。啊，那其实这个就更加仿生了，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机器人能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它是不是能给我们跳个舞呢？啊，像我们人类一样啊，跳个舞。
1: 哦，开始了。

0: 那现在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啊，就或者说你有没有疑问，机器人一定要做成人形吗？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对不对？
2: 功能齐全就行。啊，
0: 那为什么既然不一定要做成人形，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发展人形机器人呢？
3: 因为他帮助我们干一个模仿的事情，去模仿人类的感觉。
0: 为什么人形机器人要有？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人类所，就比如说我们自己形成的一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所有的这些工具我们都在用，比如说包括各种，比如说楼梯，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用的各种工具啊，炒菜用的锅啊，包括等等，它都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身体去设计的。那未来如果需要它来帮我们做事情，那我们就需要让一个机器人来符合人类的身体，它才能适应这个社会，明白吗？适应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很多人可能说这个智商税现在就跟一个大型玩具一样啊，它不具有思考能力，
4: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迭代。
0: 对，
4: 比如说把生成式人工智能跟这个人形的结合在一起。
0: 对，是的，把我们的现在的大模型，包括现在已经都发展到智能体了啊，就智能体，就它真的能帮你干活了啊，把这个东西，这个无形的这个 AI 放到我们的这个物理 AI 上，它就怎么样，它就会怎么样结合起来，可能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就真的非常厉害了，也就是我们可能通常所说的通用型人工智能。当然啊，这个通用型人工智能不一定需要有实体啊，不一定要有实体，但是它可能具有人的思想了。
4: 那么也谢谢这个新老师刚刚辛苦的讲解。那么我现在呢就带着小朋友，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科技馆核心的精彩的展区，走，跟我走吧。
0: 好，各位同学们再见。
5: 再见。

0: 好的，相信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机器人展品，但是呢，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仅只有人工智能这一面，人类向往浩瀚星空的探索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现在我就带着小朋友们来到了科技馆的4层，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科技馆的赵老师。那么赵老师接下来带我们去逛哪些地方，看哪些展品呢？
1: 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中国科技馆的挑战与未来 A 厅。那这个里边的展厅呢，主要的讲解的就是我们关于航天的一些历程。

0: 那我们说到我们的中国航天呢，首先一定要提到我们中国航天的开端，也就是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那我们东方红一号呢，是1970年4月发射的，一共工作了28天。那大家现在呢，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东方红一号的外观设计，
1: 就是有一个小球，然后上面有4个尖尖的一个像柱子的东西。
0: 没错，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亮闪闪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它一共呢有72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近球体，可以让它更多的反射我们的太阳光。因为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它的直径只有1米，其实还是很小的，尤其在太空之中。那我们要地面观测到它的话，就需要能让它更加的能让我们观测到，能更看得见，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外观设计。

0: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呢，它就是由我们的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升空的。那我们的国家的航天工作者呢，也是从一箭一星，也就是一个火箭大发射一颗卫星，到现在可以一箭双星，甚至一箭多星。而且呢，我们也从最开始的人造地球卫星，现在可以发射更多的探测器。那大家看到台面上有非常多的火箭，对不对？那现在呢，请大家来找一个某一个火箭和我们其他火箭长得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看看是哪一个。哎，没错。哎，这个火箭叫什么呀？
1: 长征二F
0: 火箭。那它不同的结构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尖塔，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我们的长征二 F 火箭呢，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可以发射载人飞船的火箭。那这个逃逸塔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航天员在发射的前15分钟和发射后120秒之内，如果我们的火箭遇到什么问题，那我们的航天员呢，哎，就会通过这个逃逸塔安全的落回地面。那我们除了有逃逸塔以外，下面的这个结构叫做整流罩，里边装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器。那在下边的是新二级火箭、新一级火箭，以及像周围四个这样的小火箭是助推器。哎，没错。那也可以看到这个解剖模型上面有写着有氧化剂、燃烧剂。那同时呢，这里面还装载着发动机，来为我们的火箭发射呢提供动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火箭发射这件展品，大家实际的来组装一下我们的长征二 F 运载火箭。OK， 我们看到屏幕上亮起的就是我们拼装正确的位置，比如说新一级火箭在哪里，新二级火箭在哪里，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让它屏幕亮起来。
2: 操作位拼装完成。
0: OK， 我们可以点击发射。那我们现在呢，模拟的就是真实的长征 2F 在酒泉发射场发射的一个情况。

0: 也来问一问小朋友们哈，刚刚亲手操作的这个火箭发射是什么样的感受？你们觉得？
1: 刺激。
0: 你呢？
2: 感觉要是每一个
3: 零件
2: 错误的话，可能
3: 会
2: 令人
3: 发射前45秒，
4: 所以需要非常认真。
3: 带杆将缓缓分离，带杆的作用是为火箭输送电力和加注燃料。它分离后，发射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10、9、8、7、6、5、4、3、2、1，点火。

0: 位。
1: 登上太空的中国第一人，大家知道是谁吗？
2: 杨利伟。
1: 没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那他乘坐的飞船叫做什么呀？
3: 神舟五号。
1: 哎，没错，是神舟五号啊。那我们神舟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呢，都是我们的无人试验飞船。那我们面前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神舟一号的返回舱。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完全的当时神舟一号的实物。神舟一号飞船呢，它是1999年发射的，在绕行我们的地球14圈之后，落在了我们内蒙古的着陆场。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形状，它是底比较大，对不对？头比较小，那这样呢是增加它的这个重心，降低它在降落的过程当
4: 降落，
1: 没错，增加它的稳定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圆形结构，对不
4: 对？
1: 那最上顶的就是我们航天员的出舱口。来到这边看到这也有一个圆形结构，对不对？而且这个圆形结构现在是完好的。那这两个结构装的就是我们的降落伞，主分伞现在是打开的状态，说明它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所以备份伞现在是关闭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外观有黑色的这个烧灼的痕迹，对不 对？
4: 哎，
1: 里面贴实的是一些烧蚀材料，返回舱的这个飞行过程当中和我们的大气它是有剧烈的摩擦的，这个高温呢去燃烧这个中间的烧蚀材料，会形成了这样的黑色的痕迹。刚刚提到的这个载人飞船啊，是我们国家航天阶段的第一阶段，也就是说发射载人飞船。那同时呢，我们也有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的这个空间实验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这件展品《神舟与天宫》来了解一下。那大家面前呢展示的就是我们空间实验室的模型，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实验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空间实验室内部来观测我们的航天员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通讯设备，也可以进行天地通话。那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航天员需要在这生活的地方，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有他们的食物，那同时呢还有睡袋，这呢还会让一些植物生长，看一看我们的植物在太空的生长是不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往后看呢，就是我们神舟的返回舱。那我们先请我们的牛老师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在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一个去体验，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在坐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航天员坐的位置。那接下来呢，请我们的牛老师进行操控我们的摇杆和我们的按钮和我们的空间实验室进行对接。
5: 好的。
1: 那我们想象一下，因为我们的航天器速度其实是很快的，用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我们要把一根线穿到一个非常非常细的绣花针的针眼里面，
5: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所以非常考验我们航天员他的能力的。实验室越来越近了。
5: 好的，我要准备对接了。现在，
1: 对，没错，我们可以操纵我们的摇杆。
5: 好，
1: 一个十字的一个靶标。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向左移动它。好，我们慢慢的。
5: 确实是时间非常紧迫啊，这个任务。
1: 对，没错，而且呢要控制的非常的精准。
5: 对，

0: 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步，也就是天宫空间站的阶段。那我们往前就可以看到我们天宫空间站的模型。那大家看它整个是由一个很长的这个地方叫做天河核心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一个核心的部件。那同时呢它左右两端呢还有一个问天和梦天实验舱。那进行这样的一个组成呢就会形成一个 T 字形的基本构型。那非常重要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球状的结构，对不对？它是我们
1: 节点舱
0: 是我们天宫空间站的交通枢纽。那它前方和下方的对接口就是来对接我们的飞船实验舱的，没错，像左右两端就是实验舱的长期停泊口。那上方呢是有一个金色扶手的位置，就是我们航天员的。

0: 舱口，没错。那我们整体的天河核心舱呢，它是全长是有16米，重约呢是22.5吨，那它的最大的宽度呢有4.2米，设计在轨呢是使用寿命是10到15年。那除了载人航天，我们也有探月、探火、人造地球卫星、北斗导航等等的不同的发射任务。那我们的探月工程呢，一共也是分为了3步走战略。嫦娥1号和2号完成的就是绕行的这部分的任务。那我们的3号和4号就是完成落这个阶段。那接下来呢，就是到我们的回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就是由我们的嫦娥5号来进行完成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着陆器，那上面的这个地方叫做上升器。在这个大家看到这有机械臂，对不对？那通过钻取和表取的方式呢，就会获得我们的月壤，然后转移到上升器里。上升器呢会在月面实行一个直接起飞。那我们是一共带回了1.73千克的月壤。航天的科学家呢也是在这个月壤里面发现了一类新的玄武岩，那我们也把它命名叫做嫦娥石。那这次的任务就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3步走战略了，它呢是通过这一次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刚刚提到的3个目标。首先呢是进行了一个环绕，然后呢是着陆，软着陆，对，然后最后呢是巡视，就一次发射就完成了3大目标。
1: 请问老师，火星车它可以干什么任务呢？
0: 我们这个火星车叫做祝融号，那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巡视和探测我们的火星表面。那它，而且呢它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它的着陆的这个区域呢发现了距今10亿年以来我们的火星上是存在着液态水的活动的，这为我们火星可能存在生命提供了一些证据。
2: 如果用我们的月壤去种作物的话，能不能种出来？
0: 因为是这样，我们的作物生长条件是需要有阳光、水，对不对？那我们在月球呢，其实在月球表面其实没有办法达到像我们地球这样的条件的。所以你看你是要在哪种，你要在月球上你肯定没有办法实现，但如果你带回地球上了，你要达到一些地球的条件，对，所以我们才可以让这个作物生长。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整流罩那里是干什么的呀？
0: 里边装载的就是我们的航天器，就是也就是载人飞船，我们的航天员呢就在这个里边。
3: 好的，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细致的介绍啊。我们刚刚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中国科技馆两个核心展区的介绍，能够让屏幕前的你觉得好玩又有用。那么这一期的云探馆原来是这样，就到此结束了。不过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走进全国各地的一些科技馆以及高校的一个科研实验室，希望您继续在屏幕前锁定收看。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0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面对高涨的出游热情，各地通过别具特色的文旅服务把假期氛围感拉满，一起去看一看。
1: 国庆假期，广西南宁园博园萌宠主题巡游欢乐开启，可爱的大型卡通玩偶小浣熊、卡皮巴拉携手欧洲盘羊、大耳羊、梅花鹿等萌宠沿园博大道巡游，趣味互动，氛围感拉满。园区内各类萌宠悠闲嬉戏，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沉浸式互动。城市展园沿线同步设置南瓜保龄球、秋收播玉米大赛等趣味闯关亲子项目，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一同开心畅玩，乐享假期。
2: 今天我来到园博园，和动物一起巡游，有小羊、小鹿、小浣熊，玩得很开心。
1: 国庆期间，园博园丝路花海和广西园内2.3万平方米向日葵花海绚烂绽放，好运多、金吉祥、无限阳光等品种的12.5万余株向日葵迎风摇曳。同期，粉黛花海、蓝雪花进入最佳观赏期，粉、蓝、黄三色花海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游客秋日赏花、打卡拍照的好去处。
3: 这片阳光明媚的这个向日葵更治愈，祝福我们的祖国像这个向日葵一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繁荣昌盛。
1: 在辽宁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

0: 节日氛围，数百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在景区栈道两侧，鲜红的旗帜与一望无际的红色剪棚草交相辉映，勾勒出壮丽十足的国庆画卷，吸引众多游客拍照打卡。上午10点，景区国庆主题献礼活动精彩上演，伴随着雄壮的音乐，全场人员齐声合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响彻红海滩上空。真挚饱满的情感饱含着对新中国的热爱与祝福。
1: 我们亲爱的祖国，同走向繁荣富强。
2: 我感觉这个氛围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的震撼到我了，然后大家一起去唱红歌，非常荣幸。
3: 这个假期，大家的消费热情也在持续升温，以旧换新的政策红利，黄金珠宝的月季消费。一起去各地商圈领略着红红火火的假日经济。
0: 10月1号至3号，2026国庆广西汽车交易会在南宁举办。本届展会汇聚近60个主流汽车品牌，超500款热门车型，覆盖纯电、混动、燃油等多种动力类型。多款年度热门新车与区域首发车型同步亮相，一站式满足消费者看车、选车、购车的多元需求。
4: 带小孩也过来看一下，那现在也拿到优惠了，定了之后过来抽抽到了洗衣机啊。
0: 洽谈区内不少市民趁着假日优惠敲定购车计划，现场购车可叠加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加自治区专项补贴，加车企专属让利，让政策红利直达每一个购车家庭。
5: 本届国庆广西车交会紧扣黄金周消费旺季，与全区促消费活动联动，为南宁假日经济注入动力。
0: 假日期间，家电、数码、智能产品以旧换新政策也火热进行。在江苏苏州的一家商场，政策红利与商家优惠的叠加，让不少消费者果断出手。
6: 这一次神补扩容呢，新增了不少品类，那像智能门锁，智能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智能耳机，包括咖啡机、空气净化器。
0: 除了家电区的硬核补贴，商场内的黄金珠宝专柜同样人气高涨。金价的降温与节日促销，刺激了不少消费者的月季购金需求。
7: 特别是这段时间活动有力度比较大，有我们商场的自己的一个客件，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微友券活动。
0: 中午10分，苏州这家百年老店迎来客流高峰。作为中华老字号，这里是不少市民和游客感受苏州味道的打卡地。
8: 这是一个这个店的招牌，所以想品尝一下。
9: 我们今年又采取了一个就是全天候营业模式，保证每个来苏州游玩的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一个苏帮菜。
0: 在河北邢台，庆丰收省供销社金秋主题日活动现场，68个展位整齐排列，500余种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农特产品，亲民实惠的价格，吸引逛展市民游客驻足选购。
10: 我是从秦皇岛过来的，这里的农产品很丰富，种类齐全，逛一次就能买到好多地方的特产，非常方便。
3: 国内消费火热，上海的商圈里最近也多了不少洋面孔。当中国潮玩遇上世界游客，文化的碰撞又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0: 位于上海豫园的这家零售潮玩店体量大 ，IP 多，正适合来上海旅游的外国游客挑一件满意的伴手礼。
11: Something like toys and water bottles, teddy bear,
12: because it has every toy.Not every, like almost every toy.
0: 随着中国潮玩出海，外国游客也开始爱上买盲盒。他们在上海的消费版图正从传统景点向街巷商圈，从看风景向买体验延伸。
13: In our country, we never seen like this before. This is so cool.
12: I was just looking around because I went already to Miniso yesterday, and some things were out of stock. So yeah, I'm trying to see if they are in stock here.
0: 目前外国游客已占豫园商城整体客群近30%，具有跨文化辨识度的潮流 IP 正成为传统建筑老字号之外吸引境外游客的又一亮点。海外明星打卡的餐厅也带动了本地消费者到访。在上海市东湖路一家云南菜馆，国外网红到访后，餐厅推出同款套餐，吸引了不少本地年轻人。
14: 因为就是搜他在哪里吃饭嘛，然后就查到这家店，然后他们那个头像就直接变成显化了。现在云贵川也很火嘛，然后我们就本身也很喜欢吃。
15: 哦，我们没有具体的分析

0: 数据，但明显能感觉到，至少可能要有就是，20%-30%是有的。哦，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云南的菌子。
1: 看了这么多好吃、好玩、好看的，下面咱也得给肠胃提个醒。最近螃蟹大量上市，不少饕客得以大快朵颐，有的还会配上美酒一块享用。可接连吃蟹饮酒，这痛风套餐的危害真不小。
2: 武汉市民吴先生从中秋开始连续多日吃螃蟹，同时饮酒，初期关节轻微疼痛没有重视，依旧大吃大喝，最终深夜突发关节剧痛，被紧急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
3: 膝关节和踝关节都出现红肿热痛哈，肿得像个馒头一样，非常的大。这次也是因为这个不当的饮食哈，诱发了他的这个痛风急性发作。
2: 检查显示，吴先生关节内部堆积大量痛风石。医院为他实施手术，清理痛风石，冲洗关节腔。医生提醒，生活中很多人陷入误区，痛风疼起来才吃药，不痛就直接停药，这样会埋下很大健康隐患。
3: 单钠硫酸盐沉积在这个关节上面，那么它会对骨头造成一个骨侵蚀的破坏，而且痛风呢，它其实不是单一的对关节的损害，它还会引起我们的肾脏损害、心血管的损害，同时还会引起胰岛素抵抗，促进糖尿病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疾病。
2: 螃蟹属于高嘌呤食物，大量食用本身就会升高血尿酸，各类痛风都会阻碍尿酸排泄。啤酒、黄酒、红酒，通通不适合高尿酸及痛风人群。螃蟹配酒堪称痛风危险组合。
3: 所有的酒类，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大量的嘌呤的这些沉积物，一定要避免这种高嘌呤的饮食。尤其是螃蟹配酒的时候，那么它会加重这个痛风的急性发作。
2: 医生提醒，痛风不是发作时才需要治疗，高尿酸人群节日饮食要管住嘴，做好日常养护。
3: 每天饮水1500到2000毫升左右，了解自己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避免这种高嘌呤的饮食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期待您的来信。再见。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

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3: 能打球，会欣赏，
4: 乐观向上，
5: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6: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7: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8: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9: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

0: 五级的坚实基础上，六十六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2: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七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六十六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有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其林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4: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志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5: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6: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7: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8: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9: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0: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吧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 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

0: 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2: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开

0: 看见。天府其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2: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3: 坐坐坐。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南城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嗯，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6: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

0: 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肌理，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2: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

接火。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求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9: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

0: 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星星书签传心火，同声宣讲忆长征，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走进遵义市文化小学，看这所百年学校如何以红色教育铸就少年底色。一座图书馆半部铸剑史，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于卷册书香间寻信仰之根，起报国征程。红色润心，科技燃梦，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孩子们在逛文博学文化中厚植家国情怀，收获成长力量。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释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强调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一起重温总书记关于爱国主义的重要论述。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教育引导学生把自身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引导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0: 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坐落于遵义会议会址旁的遵义市文化小学始创于1906年，这里曾是红军地方工作部旧址，镌刻着革命奋斗印记。学校将红色文化传承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今天校史里的长征回响系列报道，一起走进遵义市文化小学。
1: 文化育人蔚为国际，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学期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祝福书签和苹果，希望大家新的学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今年9月，遵义市文化小学迎来了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天，校门口开展了薪火相传进校第一达活动，老师们将印有长征校史内容的星星书签送给同学们，并现场进行趣味问答。
2: 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书签，看到校史，看到长征精神。
3: 我们也要传承好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新学期里遇到学习难题，我会学习红军不怕吃苦、永不放弃的精神，坚持学习，迎难而上。
0: 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内容涵盖心理健康教育与长征校史知识巩固，同学们再次回顾了书签上的问题，以积极心态迎接新学年的学习生活。
2: 我知道了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还了解到长征中红军战士们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与勇敢，我要好好学习他们的精神。
5: 我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红军战士们的精神，不怕困难，奋勇前行。
0: 在遵义市文化小学，红色教育不仅在校园里，更在社会大课堂中。依托红色区位优势，学校打造红娃传心火特色品牌，培养百余名小小红色宣讲员，构建校内培根、社会传声、全国辐射的红色教育链条。在遵义会议会址，同学们正在为观众讲述红色革命故事。
6: 为了做好宣讲，我反复熟读稿件，对着家人一遍遍练习，对家乡的红色故事和历史理解得更透彻。
2: 在准备讲解词的时候，我一遍遍地查阅历史资料，把晦涩的历史知识点弄懂吃透。更重要的是，我读懂了遵义会议背后的长征精神，读懂了革命先辈们英勇顽强、坚持不懈的力量。
7: 红色精神如源头活水，反哺日常学习。这份对红色历史的热爱，唤醒了孩子们探寻历史的热忱，铸就了少年厚重明亮的精神底色。
0: 此外，学校还打造红色风雨长廊、红军币兑换中心、红色运动会等多样化的红色场景与校园活动。在这里，红色元素随处可见，红色氛围时时相伴。
8: 我们学校有专属的红军币，每当孩子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有进步的时候，就可以获得红军币。而期末的时候呢，孩子们可以兑换荣誉、兑换文具、文创等礼品。
0: 近年来，遵义市文化小学构建了1+6+N 红色文化育人体系，形成环境浸润、课程赋能、活动提质三位一体的红色育人格局。
9: 一是指打造一个沉浸式育人环境，六是指构建六维分层课程体系，包括国家基础融合课程、特色社团深耕课程、综合实践拓展课程、红色场馆共建课程、校家社协同共益课程、 特色品。

0: 评价体系课程。 N 呢，是指开展多元化红色主题活动，不仅要让红色文化走进课堂，更要让它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百年薪火更续，红色血脉绵延。未来遵义市文化小学将继续扎根红色沃土，让红色精神浸润少年成长之路。
2: 接下来我们还会把孩子们带着走出遵义，与更多的红色学校联谊，在交流中学习党史，坚定信仰，做红色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践行者。希望我们孩子们能稳稳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红色基因用真情实感传承下去，让红色血脉流淌延绵。
1: 今天的校馆弦歌系列报道走进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作为国防七子之一，这里沉淀着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精神底色。从红色理论文献到三行珍贵史料，一册册典籍记录下西工大一代代科研人报国图强的奋斗历程，也浸润着每一位青年学子的成长之路。
3: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西北工业大学著名的为国铸剑雕塑，今天就跟我一起去雕塑背后的图书馆，寻找学校的铸剑密码吧。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图书馆只是读书自习的地方，但在西北工业大学，这里不只有书页翻动，更有理想信念的传承。一楼的学习书屋就是学校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理论学习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变成了师生共同研讨、青年接力宣讲的生动课堂。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呢，我们任何的一种红色革命文化的元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还有这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元素，我们都力争把它都能够发掘出来，融入到这个新时代啊，我们为祖国培养总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育人体系当中。
2: 在这里可以把我们的宣讲团里的理论知识、理论阐述，然后呢将故事进行分享，以青年之声传递信仰之火。
0: 筑牢理想信念是用思想铸建，回望先辈来路则是以使命铸建。图书馆六楼的江长英航空史料馆记载着老一辈航空人航空救国、以身许国的滚烫初心。
3: 我们通过聊一些相关的书籍也了解到，江长英先生他最开始去美国留学，学的是汽车相关的专业，但是后面他一直保持着自己一个航空救国、航空报国的一个理念。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要保持自己对于这样一个热爱的事业的坚持。
4: 坐得住冷板凳，我们耐得住寂寞，我们用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传承，为我们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0: 有信仰，知来路，最终要落到实干攻关。图书馆最高处的云上书阁，把课堂搬到了知识的制高点。教授和学生在这里探讨前沿科研，在航空馆、航海馆，一件件实物和模型直观展示科研成果，从书本汲取的养分，最终要走向实践，解决真实问题。
5: 其实今天的课呢，我是带来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太阳能无人机这个话题。我觉得之所以选在图书馆，然后来分享这个课堂，其实我是希望同学们踩到现有知识的基座上，不断地敢于创新，敢于站在制高点。
6: 这种实际的产品的这种展示，不但能够看到他们的结构、他们的工作原理，就更接近啊，他们将来在工作下能够科研攻关的这样的实际环境，这样的学生出去是受欢迎的。
0: 从理论浸润到先辈感召，再到科研报国，西工大图书馆不只是藏书的空间，更是为国铸建的育人课堂。古路坝灯火之下，一代代青年接续奔赴强国强军的新征程。
7: 我觉得为国铸建要分开来理解，一个是为国，就是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面向国家需求的，然后铸建呢，就是要扎实自己的学科专业知识，然后增强自己的本领，然后来为国家的国防安全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广西。

广西妇女儿童发展实践与成就2016至2025年白皮书近日发布了。根据白皮书呢，广西妇女儿童教育保障更加坚实，基础教育性别差距基本消除。2025年普通高校在校女生占比是达到了55.74%，2025届毕业生当中的女性硕士以及博士研究生的占比分别达到了56.23%和47.10%。10年来，春雷计划累。

0: 女性占比达到了50.12%，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显著提升。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甘肃。近日，甘肃省人社厅联合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共同印发了一份甘肃省深化创业带动就业服务机制改革工作方案。这份方案当中明确呢，15期间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35万人次以上，服务创业者超25万人次，聚焦青年创业融资难、渠道窄等等的痛点，来推出交拢青创贷金融产品，并且要严格落实带编入企引才政策，引导高校毕业生可以投身基层就业项目，常态化的落地陇原人才服务卡保障制度，确保15期间实现创业带动就业75万人以上。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山东。近年来呢，菏泽始终把学生体质健康摆在立德树人的重要位置。2025年，菏泽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到了 65.16%， 学生平均近视率下降了超过一个百分点。而2026年已经完成两轮市对县区体质健康专项测试，通过常态化全覆盖的抽样监测，推动健康管理从被动知晓向主动管理进行转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江西省深入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示范区建设，大力推动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县域，布局建设一批县域产业学院，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能。来看报道。近年来，针对县域产业人才短缺痛点，江西推动优质高职学校下沉县域办学，在吉安、上饶、九江等地首批建设10家高职县域产业学院，围绕当地核心产业需求，推动教育与产业精准衔接，也破解县域企业招工难、引才难的痛点。今年秋季开学，江西职业技术大学湖口产教融合试验区正式揭牌。试验区首批招生300多人，开设智能制造装备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3个专业，远期规划3000人招生规模，为湖口培育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术技能人才。
2: 大力实施这个产教融合的头部战略，全面、立体、深度的推进产教融合。我们的一个目标是要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产教融合大学，挺进技能型高校国家队的前列。
1: 今年七月，江西省首个聚焦客家加红色加康养融合发展的县级产业学院铜鼓文旅产业学院正式揭牌。学院由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铜鼓县人民政府、铜鼓中等专业学校3方共建，首批开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电子商务3个特色专业。
3: 在未来5年当中，甚至未来更长的时间内，主要是通过一个是人才的保障，第二个就是智库的智力的支持，同时来提升我们职业院校的服务区域经济的这个匹配度、贡献度和适应度。
1: 2025年成立的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崇仁产业学院，开设了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智能机电、无人机等专业，驻地企业开放生产车间，并选派资深工程师驻点教学，把一线最新工艺、真实生产项目融入课堂，为学生提供专属实习补贴、就业绿色通道、择优录用、政策兜底，让他们愿意留、留得住、发展好。
4: 这是一个干变压器，你看外面都有电箱，里面装的就是这个。花了3天时间把这个弄透、学透，所以说就是挺自豪的，因为能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学成之后，我会留在家乡，为家乡的发展尽一份力。
5: 职业教育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地产教融合样板，助力崇仁县输变电产业集群的发展，工学交替，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得更加深入。
1: 秋风送爽，万象起新，连日来各地高校开学第一课持续开展，引导青年学子校准人生航向，扣好大学生涯的第一粒扣子。日前，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携手向未来行动计划示范活动，北京高校青思政影视作品分享会暨开学第一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放映及主

0: 创交流活动。北京电影学院众多校友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主创到场交流，从多方视角讲述了自己如何通过光影艺术探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
1: 用中餐，用一家中餐馆，用美食跟战争做一个对应组，是能够把一个战争和平的关系能够比较新的方式表达。
0: 除了与主创团队的交流互动，北京电影学院司政部主任庄瑞峰还从中华文明的特性出发，围绕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好好吃饭”这一核心意象，深入剖析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
2: 在我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规划以及职业选择上，我可能会更加愿意像我过去一年支教一样，把我自己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脉络结合在一起，去做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吧。
3: 近日，华北电力大学党委书记汪庆华为2026级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在北京校部，汪庆华以胸怀国之大者，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上谱写华电人能源报国的崭新篇章为题，分享了在大国重器张北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延庆换流站的所见所闻和华电人攻坚克难的感人故事。
4: 一代代电力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书写了强国复兴路上厚重的电力担当。
5: 我们的华电的青年，华电的学子，应该登高望远，找到报效祖国的方向，触摸心中那份热爱。
6: 听完这堂课之后，我才真正的读懂了能源报国背后的分量。电力不光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灯火，更是国家能源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7: 能源动力早就不是仅仅包括锅炉和汽轮机了，而是一个涵盖了储能、新能源、氢能、能源系统调控这一系列的大棋局。我一定会为了绿色低碳的美好明天，交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
0: 在上海，近100名港澳大学生在行走中迎来了别样的开学第一课。闹中取静的淮海中路旁，上海宋庆龄故居草木葱茏，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驻足端详老照片、手札、信函以及宋庆龄求学时期的珍贵文物，在一件件实物中回望先辈一生求索、赤诚报国的历程，在实景课堂里感悟家的记忆、国的情怀。
8: 在纪念馆里面看到有宋庆龄先生他抗战的时候一些慈善或者是儿童的一些基金会的一个创设，体验了他爱心以及为国为民的一个思想的所在吧。我觉得也是跟我们之后可能在之后教学或者是做一个历史研究里面也是一个可以值得去探讨和深挖的一个话题。
0: 据了解，今年的在沪港澳大学生开学第一课活动采用行走上海的形式，发布的三条主题路线各具特色，以行走为纽带，让港澳青年学子在脚步丈量中读懂上海，读懂中国。国庆假期，科技馆探秘、红色研学游等沉浸式体验游成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的出游选择。丰富的活动让孩子们在逛文博、学文化中欢度国庆佳节。国庆假期里，不少学生走进红色场馆，追寻红色足迹，感悟时代使命。在山西大同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气氛庄重热烈，草鞋、斗笠、油灯、挎包、行军锅等老物件静静陈列，讲解员深情讲述英雄故事，游客们驻足聆听，无不动容。
9: 站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聆听一个个热血的革命故事，真切感受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
10: 依托半景画、战役沙盘等特色沉浸式展陈，丰富红色教育形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0: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精心开设万民祈福书法体验、青花瓷雕刻、木板画印刷和非遗竹编画创作三大特色体验项目，不少家庭专程前来，让孩子在传统文化浸润中度过别样国庆佳节。
11: 祖国在心中，今天正好是国庆节，
12: 有长城、小鸟、国旗。

0: 国庆节来博物馆，又能长知识，又能看见各种各样的文物，还能做有意义的事情。
1: 国庆期间，在常设展览正常开放的基础上，博物馆还全新推出多个特色专题展览，为市民游客带来满满的观展新意。
2: 比如说史塑文心的一个展览，里面许多明清名人的手札，有一些展品呢是首次在重庆展出。
1: 国庆假期里，不少家庭走进科技馆，感受大国的科技脉动。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里，一座花园里的科技馆正式开门。在亚洲首个穿戴式低重力模拟体验馆未来以来展厅，同学们穿上配套装备，沉浸式体验低重力和失重的感觉。
3: 刚体验了一个低重力的失重的吊轨，在上吊轨的一瞬间，我感觉身子就飘飘忽忽的轻起来了，马上就要飘起来了。
1: 从地球深处到火星荒漠，从风暴模拟到失重行走，这座科技馆没有玻璃柜和请勿触摸，所有东西都能上手，能跑能跳。
4: 把科创前沿、生产一线、绿水青山、轮播场馆等资源转化为学生探究的真实场景，让孩子们置身在生产生活真实场景中，起思发问，动手探究，亲身实践。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红旗漫卷盛世山河，愿万千学子不负时代，以滚烫青春奔赴强国奋进新征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

0: 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4: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5: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剥开可以看到 连平常最容易

0: 缺粒儿的穗尖儿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1: 我今天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3: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4: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6: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6: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

0: 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那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

0: 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0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

0: 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2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 欧洲央行面临的

0: 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3: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终成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

0: 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一遇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遇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六方有形，近朱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瓶，内瓶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瓶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瓶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瓶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瓶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 精准相接成外屏。

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瓶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3: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3: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喜木立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数代以来政令多变。秦孝公求变图强，但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政难以推行。
1: 又来折腾什么？
2: 别说话，别看着他们。
3: 变法之难，难在何处？
4: 臣认为欲行变法，必先取信于民，民若不信，法令便寸步难行。
3: 那可有良策？
4: 臣有一个办法，可取信于民。
0: 商鞅为重建官府信誉，命人于岳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
3: 谁能将此木从南门搬至北门，赏十金。
5: 十金？
0: 百姓怀疑官府是在哄骗众人，全都驻足观望。
6: 我反正不信，怕是官府又拿我们寻开。

0: 开心呢？
1: 赏金增至50斤，说到必做到。
2: 赏金一下子加到这么多，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啊！
3: 我请一试。
4: 若官府真守承诺，便是天下百姓之幸。
5: 走，跟上去瞧瞧，看看官府到底对不兑现。

0: 官府言出必行，这50斤归你所有。
1: 我真兑现了。
2: 一根木杆的移动与赏金的兑现，让百姓对官府重新产生了信任，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喜木立信，一根木头就能立住诚信，说到做到才是你最硬的名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从诊室里日复一日的耐心问诊，到实验室里反复打磨的技术突破，从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方案的细致，到推动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坚持，二十多年的行医路上，刘明始终把好好看病放在心上，用扎实的行动为无数患者守牢了泌尿健康的防线。
1: 很多医生来的时候都会说，我当年师承哪位老师，他的哪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对于您来说，肯定也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话语吧？
2: 因为我的导师呢，是北京医院原院长泌尿外科的专家王建业教授。我其实真的有一句话呀，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就是我在刚做他的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刘明啊，做一个外科的医生啊，其实很不容易。
1: 对，
2: 你要懂医学的知识，要懂手术的技巧，要懂病人的心理，要学会一定的心理学，要学会一定的社会学，另外呢，还要会一点哲学，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啊。你比如说，同样的疾病，对吧？有的病人会选择这样的治疗的建议，有的病人会选择那个。他从他内心，他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就这些都是医学之外的内容。那同样的一个疾病，你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放疗。对于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背景，其实他需要的治疗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2: 所以进入社会学的范畴。另外呢，越是其实到一些晚期的疾病，你做治疗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涉及一些哲学的内容。就这些都是我们传统认为，医生你只要会看病、手术好，就是个好大夫。其实不是，其实是要一个综合的素质。
1: 你所在的是泌尿外科，所以是不是真的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要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们进行交流，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开导呢？
2: 我今天门诊一个病人，56岁，早期前列腺癌。然后跟我在沟通，我到底选择去消融，还是选择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因为消融呢，它我们可以从会阴这个地方穿几根针进去，就把病灶去给它处理了。好处呢，就是对它未来的生活质量影响是最小的，几乎没有。那么做根治手术呢，虽然彻底性会更好，但是说呢，那么未来可能对他的尿控甚至性功能带来一定影响。其实我跟他大概花了至少20分钟，
1: 对，
2: 去来聊这个疾病的各种可能性。
1: 嗯，
2: 这个时候的话呢，病人的话呢，就是全面了解他可能面临的问题，包括他们很详细问了我，如果做消融，我术后随访什么频率、什么方式，如果复发我该怎么做。就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他认为他满意的一个选择。它真的不光是就是我医学这点知识，然后手术这点技术，就它涉及的是很复杂的。
1: 很多的医生也在说，现在的门诊量很大，病人很多，时间很急，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更多的科研转化了。你是怎么做的呢？
2: 我在刚入行的时候，我觉得我看一本教科书我就会看病了。然后的话呢，有指南，我看了指南之后，我觉得按照指南的1234，我这个病就可以看。但随着你的

0: 历和你对这个疾病的认知越来越多，你就会发现，其实教科书上或者指南上写的，大家习以为常的很多事情，其实仍然不一定对。你看，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呢，就是前列腺穿刺快速冰冻一期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流程。就先讲前列腺癌，过去大家的流程呢，诊断流程是什么呢？那我怀疑前列腺癌，我要做穿刺，穿刺完了之后的话呢，要做多针穿刺，可能十几到20针，然后等一周出病理。如果确认是前列腺癌呢，那我可能要等1个月到1个半月，让穿刺反应消失了之后再去手术。中间穿刺的针数多，病人相对创伤大，然后的话等待时间长，很多病人心里很焦虑，他会担心我等1个多月，我这肿瘤会不会转移了呀？那我们就设计了，那我针对病灶做2到3针的穿刺，然后送快速病理，然后这个病理如果确认是前列腺癌，那我同时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完成。这样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病人的焦虑。
1: 前列腺癌是一种老年高发肿瘤，发病率和年龄增长成正相关。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发前列腺癌病例突破18万例，其中60%确诊时已非早期。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人均寿命延长，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也呈显著上升趋势，正逐步成为影响中国中老年男性健康的重要疾病。
2: 大家会觉得这个前列腺癌离我们很遥远，是这样吗？
0: 很多人会认为前列腺癌是一个进展慢、不要命的肿瘤，但其实它进展慢呢，是相对于像胰腺癌呀、胃癌呀，那些相对很恶的肿瘤，但它仍然是一个恶性肿瘤。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进展，会影响病人的健康，会影响病人的生活，会影响病人的寿命，所以我们仍然要非常关注它。第二个呢，这个疾病呢，总体来讲还是一个老年病，通常见于60岁以后的老年人。当然呢，60岁以前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发病。我们对于65岁以上北京地区的老年男性所做的前列腺癌筛查，前列腺检出率1%，100个男性一个前列腺癌。而且的话呢，这里面因为有各种原因，病人没有回诊啊，没有做穿刺啊，所以我们通过统计学预估，这个人群当中每20到25个人里面会有一个人是前列腺癌。所以你看，刚才你问前列腺癌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呢，其实它很遥远，但事实上来讲呢，它并不遥远。
2: 是因为大家有这种刻板印象，认为是说这个前列腺，或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前列腺炎，不严重，还是说因为可能大家觉得泌尿科中国人比较害羞的原因呢？
0: 流行病学的数据来讲啊，中国的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跟欧美国家确实差距很大。欧美国家是很高的，
2: 对。
0: 在欧美的男性里面，前列腺癌几乎是发病率占第一位的。中国呢，这个发病率远远低于欧美国家。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从初始诊断，就是刚一开始诊断，这个病人就已经转移的这个比例，欧美国家是很低的，通常呢低于5%，但在中国呢，目前来讲还仍然是在20%到30%。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筛查做得不够，因为前列腺癌这个疾病啊，你想早期诊断，它没有特别症状，你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诊断它，你只有靠血液影像的这些筛查才能把它早期诊断。但事实上来讲呢，我们国家目前来讲并没有一个针对前列腺癌的完善的筛查体系，所以绝大部分地区的老年人呢，其实他并不知道，并不了解，并不去做筛查。
1: 作为泌尿外科、亚专科发展和新型诊疗理念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刘明带领团队步入了多学科诊疗时代，并在北京医院泌尿外科开设了肠门诊，每年为100余名疾病复杂的前列腺癌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您带团队是开展了这个前列腺癌的 MDT 诊疗模式，就普通老百姓不太理解哈，什么叫 MDT 模式呢？
0: 对，MDT 啊，其实最早是来自美国的一个概念，Multidisciplinary Team，就是它是一个多学科的团队。那我们北京院。前列腺癌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多学科团队，从2019年。

0: 3月份成立，到现在你算算已经7年多了。
1: 啊。
0: 我们泌尿外科是由我来牵头，我们有放射科的李春妹教授，有病理科的张伟教授，合医学科的朱辉教授，放疗科的钟秋子教授，还有肿瘤内科的李旭教授，还有我们生物样本中心的肖飞教授。你看，从临床的专家，这就已经是7个专家，然后加上我们泌尿外科下面年轻大夫侯慧民、王淼、吕正通，有3个年轻大夫，然后加上我们的临床研究助理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团队，为前列腺癌的病人来去服务。那我们很多病人需要在门诊，然后一个固定的多学科团队，然后这个专家呢，虽然比如说他是放疗科的专家，但是他的主要专业方向就是在放疗，就是前列腺癌的放疗。然后像我们病理科的张伟教授，他的主要方向就是泌尿肿瘤病理，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别人拿了片子过来，哎呀，我一看这个核磁，我自己没把握，或者拿了 PET 过来，我觉得这个，哎，我不了解，在过去那我没办法呀。那我得让他再去找别的专家去出个报告啊，或者怎么样？现在不用，我们核医学、放射科都在。然后制定诊疗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因为很多病人他是需要一个综合治疗的，那这样我们就会跟肿瘤内科啊、放疗科去商量，那究竟是我先做手术，还是要先用药，还是干脆就选放疗，还是一个综合的模式？这样给病人一站式的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答案。
1: 都是固定的医生，而且是固定的时间，但是要促成这个模式不容易吧？
0: 即使在北京地区，能够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固定团队、固定时间开针对泌尿肿瘤，尤其是前列腺癌的固定的多学科门诊的医院，目前来讲，据我所知，可能只有我们这一家。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最难的一点还是需要这些团队成员一定的付出，时间的付出，然后精力的付出。因为呢，就这样诊疗其实很花时间的，从效率上来讲啊，就可能病人效率是非
1: 快
0: 常
1: 的，
0: 高效的，
1: 对。
0: 但是从对我们来讲，它并不是一件高效的事儿。可能我自己出门诊半个小时，我可能10个病人我看完了，然后这 MDT 门诊呢，半个小时我们可能一堆人看这一个病人，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医生啊，坦率来讲，一定的时间啊，精力的付出。
2: 在刘明的心中，好的医生是能在技术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的人，既要能在专业技术上不断突破，也要能读懂疾病背后每个患者的真实处境，而这种认知也始终贯穿在他对科室建设、大众健康科普和学科未来发展的全部思考里。
1: 接下来，对于泌尿科，特别是泌尿外科的人才培养，你觉得当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0: 我们现在其实不光是泌尿外科啊，就是其实各个科其实都是这样，大家需要一个复合性人才。这个复合性人才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一开始讲的，你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你要懂得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之外，那么就是你要懂相应的一些技术。你比如说，我要懂点计算机技术吧，这是最起码的。我得懂人工智能，我可能我不会写算法。但是我要知道人工智能的这些产品它是怎么回事儿。最简单的，病人可能拿着豆包过来找你说：“豆包给我这样的答案。”你能给他指出来豆包到底错在哪儿？医学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就像物理、像数学、像化学，你医生诊断就是从一二三四五把它流程化。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就是需要综合素质去判断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1: 既然咱们做科普，就想请教你，哪些人群是前列腺癌的高危人群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很重要的家族史，因为随着前列腺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呀，会发现很多的前列腺癌病人呢，其实他是有家族史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得前列腺癌的风险可能就会明显增加。所以对于这样有家族史的男性呢，我们建议他去做筛查的年龄呢，甚至要更靠前。我们建议45岁以后就开始要关注他的前列腺特异抗原。绝大部分前列腺癌呢，可能并没有家族史。那么，其实它的危险因素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年龄。随着年龄的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生率其实是越来越高的。特别关注的就是60、70岁的健康老人。 因为这些老年人呢，他。

0: 未来预期寿命还很长，
1: 嗯，
0: 如果有前列腺癌，可能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呢，60、70岁是前列腺癌相对高发的一个年龄，这个时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一个年龄段。
1: 所以，对于未来5年和10年，中国的泌尿科或者泌尿外科，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的预期呢，未来一定的早诊率会明显的提升，
1: 嗯。
0: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呢，我们现在治疗的微创化也在明显的提升，包括呢，刚才我介绍了，其实很多早期发现的前列腺癌病人，我们可以用很微创的消融的方式去做治疗，甚至都不需要做一个根治性手术，可能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的话呢，能够做到在不影响病人生活质量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疾病。那我们希望呢，这些病人呢，通过这样的早诊和微创的治疗，未来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健康的老年生活。这样的话呢，也是我们做医生的一个愿景。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值国庆假期，各地红色文旅火爆，探访革命遗迹，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家国情怀，成为越来越多人出行的新选择。如何让红色资源真正成为滋养精神的鲜活教材？红色文旅在传承中又将如何焕发时代新活力？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新时代红色文旅如何长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有关红色文旅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王金伟，王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3: 张征好，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目前我国红色文旅的发展现状。
0: 红色旅游兼具思想教育、文化传播、发展赋能等鲜明特点，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使命要求，也是立足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选择。近年来，红色文旅消费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红色旅游相关产品搜索热度较去年上涨超130%，红色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86%，红色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同时，年轻群体加速入场，18至35岁游客订单占比突破50%。红色文旅正从传统主题旅游转型成为大众消费热点，成为当前消费市场中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
1: 我们看这次因为受到了叠加因素的影响，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可以说红色文旅的这个热度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这种攀升哈。所以王教授，从您的观察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像长征这样一个红色的 IP， 它可以跨越这种代际，不断的去激发大家的这种热情和兴趣呢？
2: 其实红色呢是中华民族最鲜亮的底色，每一个人呢这个基因里面都流淌着红色的基因。所以像长征啊这样的一些 IP 呢，它不光是在我们祖辈上一代人的这个精神记忆里面存在，在我们这一代人，包括 Z 时代的这一代人，还有后面的年轻人和未来的这个每一代人的这个记忆里，都深刻的体现了它的这个红色基因所在。
1: 对，
2: 所以呢就是在我们旅游发展过程当中，红色的 IP 往往呢能成为一个持久长红的一张亮丽名片。
1: 那它的生命力为什么可以如此的这个蓬勃啊？
2: 在红色这个文化和精神里面呢，往往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些气质，比如说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然后这个遇到这个困难呢，我们勇于去克服，这样的一些精神，这样的一些精神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代代相传传下来的。所以其实在我们红色文旅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持续我们把这个价值弘扬的一个过程。所以既受到了我们上一代人的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些欢迎，同时呢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这样的欢迎。
1: 就是它的这种精神价值是极具特色的，对不对？
2: 是
1: 它最大的价值。
2: 永恒的，
1: 是永恒的。那你看，所以我们说这个红色文旅实际上和其他的这种资源的文旅呢，可能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的这种精神力量所在。所以我们就希望的是，像红色文旅不是简单的说我就是旅游打卡了，更多的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对不对？
3: 对，因为相较于以往的红色旅游，其实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很多人以往就是旅游打卡，走马观花，没有真切的感受到红色历史，或者叫走进红色历史。我们都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比较丰富的，每一个坐标点非常的扎实。那么每一个坐标点在现实的时空当中，我们是有具体生动的，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文旅的展馆，包括我们重走杭征、长征的这个足迹，都有实实在在的脚印。这个脚印其实应该在我们的文旅发展过程当中打上一个鲜亮的一个IP， 这个 IP 应该是什么？大家能够真感受、真听、 甚至能够真正的走入到一些红色场景当中，这种代入感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大家能够感受到红色旅游，像什么长征主题文化呀，我觉得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文化的特色的这种文旅作品，文旅 IP 能够爆火，一方面是唤醒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这种情怀和记忆，让每一个人在场景当中能够走进历史，能够和历史去对话，能够和历史去共鸣，这是非常鲜亮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这种特色的然后差异化的 IP 的这种打造也变得非常的鲜亮，这是呈现出了一个时代的特色。还有另外一点，就我们都说现在 AI 啊，包括 VR 啊，这些赋能发展的越来越快，啊，以往我们可能还要真去真感受，现在可以借助一些科技手段，能让大家在一个场景和个或者是空间之内，能够实景的感受到，走入到那段历史当中。
1: 对，刚才其实在这个短片当中也都特别提到了，说现在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 Z 世代的这样一个年轻的群体哈，现在已成为我们红色文旅消费的主力军了。所以在您看来的话，就是这一代年轻的旅游消费者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而我们的红色景区该如何去契合他们的这种需求呢？
2: 其实 Z 世代呢往往是伴随着电子这个产品和技术成长的一代，所以在他们的生活学习当中呢，往往对这一个技术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同样的，在我们红色文旅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个 Z 时代呢，对红色旅游的数字化这个发展的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2: 所以到旅游景区去，他们希望看到 VR， 像这个郭老师刚才提到 VR，这个还有一些人工智能数字化的一些产品和一些展现形式，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他们对体验的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体验类的这种产品，
1: 就是不是光听光看了，对不对？
2: 对，他们希望去就是自身经过具身的这种认知，具身的这种体验，去真切实感的体受到长征当年这个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这种艰难困苦的这个过程，从中呢去感悟我们来之不易的这种生活，来体悟我们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得来的这个，我们需要去付出巨大的努力。共产党人为了我们全中国的人类的解放，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这种幸福做出的这种努力，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讲，这个年轻一代既是用他们的这种新颖的形式去体验了这种红色文化，同时呢也传承了我们红色的文化，把他们的这种基因继承下来，希望把他们更好的运用到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去。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红色文旅发展的精髓所在，去继承了这个红色精神，同时呢把这种精神运用在我们的发展的学习的和日常的生活当中。
3: 所以我们说红色文化或者红色旅游资源其实不是属于历史的，它是能够贯穿历史的，它是连接历史和当下的。这种连接其实某种程度上就取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是新技术，一个是新的受众。这个新受众刚才都提到了，咱们说的 Z 世代，这个 Z 时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加大思政课的教育。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思政课不只是属于在学校的学生，它应该是全社会全体中华儿女共同都应该上的一堂思政课。而思政课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要知道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走向何方。这个从哪儿来，这个背景其实就是一个红色。正是因为有了一个红色资源，红色的这个历史，才能够贯穿到我们现在如今幸福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能够唤醒 Z 时代他们能够找到共鸣的，因为方式也变了，场景也变了，故事也变了，人物经典还是那些，但是演绎和讲述的方式在与时俱进。
1: 也就是现在这帮年

0: 轻的旅游的消费者，他们希望更多的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这种旅游的方式，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确是。其实还要补充一点啊，现在红色旅游随着它的发展形式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刚才谷老师也讲了，红色旅游其实我们原来更多的是讲革命历史上遗存下来的这种红色文化，但是现在像新时代形成的一些这个精神也包含在内的，比如说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载人航天这样的一些精神，包括我们的这个脱贫攻坚精神等等，都不断在这个丰富我们的红色文化的内涵。同样的，这个红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在丰富它的这种形式和内涵和外延。所以 Z 时代的这种青年人呢，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无形当中既体验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遗产，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去创造这种历史，然后去发展这种历史。所以他们是与时俱进的一代，同时也是跟红色文化发展伴随他们发展的这样的一代。
0: 那景区该怎么去更好的去服务好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新一代的旅游消费者？
1: 我认为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了解这一代，要服务好就必须要去了解这一代的需求和他们的形式的变化。所以呢，要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去做一些工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尽可能的采用现代符合大家消费形式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展现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尽量的去这个把红色文化用现代的讲述方式给它讲述出来。以前我们习惯用宏大叙事，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年轻人更喜欢切近生活的小尺度的微观视角的这样的一些讲述，从小人物身上去发现大故事，去发现他的大精神。所以这样的一些转换方式，就呈现方式也是需要再去转变的。另外呢，就是作为景区的话，这个还需要我们去除了这个核心旅游产品开发以外，比如说一些大的体验项目开发以外，我们还应该再去注重一些周边产品的一些开发，文创产品的一些开发，融合当地的非遗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化等等，给它融合进来，开发更多更加丰富多样的体验类的有深度的一些产品，让它能够沉浸在红色文化之中，真正的全方位去让这个游客真正的让他融入到红色文化的这个氛围之中，然后真正的体味红色文化，然后去运用红色文化。
0: 也就是说是可以有很多这种叠加的这种 IP 的这种方式，对不
1: 对？
0: 对，这种双重的效应。
2: 对，因为一方面是单独 IP 的打造，要把我们的故事能够挖深挖透，并且把我们的故事还原好展现好，是借助现在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还有就是服务和保障啊，我觉得这是一些基础性的。同时还应该把我们现在看到的单点 IP 给串联起来。一方面是把不同的 IP 以不同的形式给串联到一起，变成一个项目或者叫组合，我觉得能够保障我们红色资源的开发能够更彻底，能够保障资源的延续性会更好，扩展性更强，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还应该加大不同区域之间、不同景区之间的这种联动。打个比方说，你可能到江西瑞金，可能某一个点它讲述的故事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不同的故事，能够形成一个矩阵，打造成一个组合，能够把不同地方的资源禀赋，包括我们看到的景区能够串联起来，也能够保证这种延续性和红色资源挖深挖实。
0: 那你看像现在这个应该说红色的影视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形式其实也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两年比较火的电影有南京照相馆呀，包括东极岛等等之类的，那它的这种拍摄地就带火了它这种旅游，对不对？所以怎么看这个现象，谷松？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已经找准了一个方向，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像东极岛啊，包括南京照相馆，前些年还有像井冈山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有，只不过我们现在挖掘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且借助我们现在影视的发展或者其他的一些项目，能够从线上到线下之间产生一定的联动。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打造周边，我觉得完全可以借助我们看以往的一些经典电影，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非诚勿扰》，当时拍摄的时候在海南的一个地方，后来就顺利的开发出一个大型的这种旅游综合度假的一个景区。那么我们现在红色资源同样可以这样，比如说南京照相馆实拍的这个场景，哪些是真实搭建的，真实搭建之后我们是可以复用的，延续用下来的，一方面可以保障其他的影视资源影视拍摄能够取景，同时也能够保障普通的游客，我还原到这个场景当中，我真实的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当时那个革命年代，我们抗战年代走过的真实的路，

0: 我们的英烈是什么样的，甚至可以以角色扮演的形式，我可以客串一下，变成一个文旅项目，嵌入到我们拍摄的场景当中。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比如说东极岛，东极岛本身拍摄场景其实就是在海上，那么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在海上去真实的体验，我们可以借助 VR 这种形式，让大家以 3D 啊或者裸眼的这种形式，能够还原到这种场景当中去参与，这是一方面。同时还应该加大影视 IP 资源的这种开发。我觉得影视资源的开发力量是无穷的，可能通过一个小小的展厅啊，通过一个荧幕，能够传递给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去看，同时把我们的这种影视资源开发成 IP 之后，形成联动，向世界展示中国这段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历史当中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1: 嗯，也才能将这种热度能够更好的把它延续下去。
0: 对
1: 对, 对，
0: 嗯，
1: 应该说现在呢，我们的红色文旅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形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短片。
2: 如今我国红色文旅资源开发日益完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包括革命遗址遗迹、名人故居，也包括红色文化主题的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全面覆盖重点革命老区与核心红色地标，形成了完整的红色文旅资源网络。与此同时，各地积极开发红色文化沉浸式线下场景、场馆内交互体验场景、线上数字虚拟场景，并将红色研学、文艺表演、文创开发、康养度假等业态有机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和服务消费模式深刻转型。在顺应大众消费升级需求，带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同时，实现思想教育和红色文化代际传承。可以说，红色文旅消费已经成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典型代表。
1: 刚才前面咱们也都聊到了，说这个数字科技实际上在这个红色文旅当中已经发挥了越来越大的这种作用哈。那未来是不是我们还需要去平衡好技术和内容的这种边界感呢？
3: 的确是，我们一定要处理好技术和内容之间的关系。
1: 嗯，
3: 其实在红色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一定要明确技术只是一个方法手段，红色文化才是我们的本真，才是我们的内核，技术和这个方法是为我们的内容服务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绝对不要偏移，就是为了炫技而去这个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娱乐化我们的红色旅游。
0: 嗯，
3: 所以要处理好他们俩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既要去这个发展适时的发展技术，然后去推动红色旅游的深入挖掘，同时把产品更好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更好的体验感，提高大家的体验质量和教育效果。
1: 嗯，就是不能为了展示这个我们很先进的这种数字技术而忽略了内涵，忽略了内容，对不对？
3: 嗯，
0: 因为过度的炫技我特别赞同啊，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过度的炫技容易消解我们的红色文化，甚至有一点消费我们的红色文化。当然红色文化可以开发成商业 IP， 但中间要掌握一个尺度。第一，还原真实，要保证红色的精神能够传承，一个是事实基本还原，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在整个开发和不断的去发展过程当中，还要掌握好两个 IP， 一个是文化 IP，一个是文旅 IP， 这两者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本质上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文化 IP 其实某种程度上才是我们红色文化、红色文旅的核心，但同时文旅 IP 其实打造的是文旅项目，是 IP。这两点，一个是商业化，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文化属性当中，这个落地的边界感要掌握好。另外还有一点，我们看到现在红色景区啊、红色度假、康养的形式是比较多的，这中间要盲目的这种摊大饼的形式，这是禁忌，不应该把我们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资金，或者能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盲目的摊大饼，争取政策上的扶持，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一味的宣传造势，可能会影响以后红色 IP 的这种持久性的输出，这是一点。另外还有要保障我们的基础服务，因为我们看到既然是景区或者叫文旅项目的开发，要保障体验感一定是能够深入的参与，同时让大家的服务体验能够得以保障。这中间比如说看到的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景区当中公厕卫生标准数量有没有达标，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安全服务保障水平有没有跟上，你不能说因为是红色景区我们为了苦而苦， 但是保障在体验服务当中是有一定的缺失，这也不符合我们文旅项目开发中间，所以有很多的度一定是要拿捏住的。
1: 对，你看你正好提到了这个服务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我们的这个红色的旅游资源实际上大多是在革命老区，那经济呢可能相对起步也比较晚，再一个包括这种资金啊各个方面啊，包括旅游开发本身也相对比较晚，
0: 对，
1: 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这种需要完善呀、和不成熟的这种地方，所以你觉得有哪些短板是急需要去补的？
0: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一方面，有一些地方在打造红色资源红色旅游的时候为了吃苦而吃苦，我觉得没苦硬吃的这种状态其实不太好，首先要还原真实的一种状态。我打个比方说，有的地方是真实的场景，有的地方是真实的故事性，那么两者之间如何做嵌入，同时呢要避免这种摊大饼式的而且是泛化的，我们要打造精品化的小而精的，先以小切口去切入，能够保障项目第一有持续运营的能力，后续资金能够持续跟得上，盲目的摊大饼会导致资源资金都容易出现断裂，这是一方面，同时还要保证我们的红色 IP 红色资源的开发能够有持续性，而不是找到了一个点每次来都是这些故事，那么如何保证人流能够复来啊，有复刻，既是流量同时还能留得住还能传得出去，这也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基础设施的建设啊、配套的管理包括服务能力当中是有短板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像公厕，有的地方你看为了吃苦而苦吃苦，说我们的红色资源就是这样，当年比这还苦，但是这本质上也失去了旅游资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属性。
1: 特别像黄金周这个时候呢，人本身就是特别多的时候，所以像这种红色的这种景区可能这方面就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了， 对不对？
3: 对，接待能力的这种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基础设施的这种接待能力，建适当的这个停车场以及相应的一些接待设施、住宿设施、食宿的这种设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的这种接待服务的这种技能
1: 意识
3: 也是需要提升和培训的，因为在我们刚才提到在这个革命老区还有一些乡村地区啊，它这个接待能力人的这种经营能力可能是稍稍的有所欠缺的，
1: 对，
3: 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对人的这种培训和平时的这种培养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革命老区和红色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是硬件设施，另外一个就是软件设施的这种建设，同样两个缺一不可，都非常重要。
1: 刚才古松还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不同地域的这种红色景区该如何进行联动共同发展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长征这样一个大的红色 IP、我们知道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红色的这种主题的这种资源，对不对？怎么去大家共同协作，把它这个价值给它放到最大。
3: 其实在红色旅游发展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类似长征这样跨区域跨这个物理边界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红色 IP 的，像大别山、太行山这样的一些地方，全都是因为这样跨了我们现在很多行政区域。其实在历史上我们这很多革命和一些历史事件包括战争战役，它是不受这个一些行政边界区域限制，比如说这场战争来了它有可能就涉及到很多边界，长征我们这个活动它就这个范围就非常非常广，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发展社会经济的时候无形当中就受到了这种行政边界这种行政区划的影响，那红色旅游要发展好就必须打破我们现有这种格局的区分，区域的这种划分，所以一要形成区域联动啊，像京津冀这样的一种大 IP 大联动一样，我们这个太行山大别山要给它联动起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有所区分，就是各有特色，大家又要各有这个互补优势的这样的一种发展，不要就说我们全部都是按照这个一个模子来，所以一定要有所区分，然后差异化竞争，差异化发展。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有意识的去这个打造，就是把全国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联动起来，发挥它的这种带动效应，不光是这些区域和区域之间的这种带动效应，还要带动周边区域的这种发展，形成城乡融合、城城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把我们这个中以红色旅游为轴线和轴点来带动我们整个红色片区整个区域的这种发展，甚至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和旅游经济的这种发展。
1: 那着眼十五五时期的话，两位对于我们的这个红色文旅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吗？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深挖红色文化内涵，要做好这种红色文化的阐释和挖掘工作。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做好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和产业的这种融合， 例如非遗，例如我们的农业文化这样的一些融合发展。第三个呢，就是要运用好数字科技，用数字科技来赋能红色文旅的高质量发展，带动文化强国和旅游强国的建设。
1: 嗯，
3: 不错。
0: 我希望在15/5期间，我们的文旅，尤其是红色文旅方面的发展，更多的应该形成有保障性的机制和体制。比如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划区域之间，划物理边界或者划行政区域之间，哪些，因为比如说我们像长征，因为确实绵延很长时间，划很多的行政区，哪些的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哪些是可以独立开发的，独立开发之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政属性的单位之间如何形成一定的联动，而不是说固步自封，闭门造车，某一个地方我都是按照自己一个所谓割裂的开发自己的，甚至能够某种程度上是保障我的资源别人不能用，变成一种 IP 之间的争抢，要把这一盘棋下成满盘皆活的状态，要把整个的红色资源形成区域联动，这区域联动之间要靠一个机制去保障，跨行政区域之间哪些资源是可以共享的，哪些信息资源是可以共同去分享的。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保障的资源分配配给上，能够资源开发当中既能够完善我们差异化开发、差异化竞争，因为毕竟是个文旅项目、商业项目，同时也能够在共性当中打造一个一盘棋一起抓，我觉得能够一起走的一个路径，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才能够保障大家的体验是越来越丰富的，红色资源挖掘是越来越深入的，能够延续性、持续性也能变得越来越好。
1: 嗯，要是让大家共同的来做大做强这个红色 IP 的话，可能要需要更高层面的，比如说来一个统筹，对不对？
3: 对，这种机制的设定、机制的这种完善非常重要。
1: 嗯，
3: 其实如果从全国一盘棋来看的话，我们可以从全国的高这个角度来设定红色旅游的这样的共生的发展一种机制。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主体，能够在我们这个大的机制下一起发展，然后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如果我们落脚点在具体的这个微观视角，居民和居民之间、居民和企业，还有相关的一些社会组织之间，能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共建共赢的这样的一套模式，来让大家都共建共享，然后最后达到共荣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机制体制的建设。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

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

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迎收看云探馆，原来是这样。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海南科技馆，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遇见新闻的记者栾慧，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海南科技馆的科普辅导员李老师。
1: 大家好。
0: 那么大家先跟随镜头呀，从外面看一看这座建筑，特别像西海岸的一朵祥云，它与天地自然相应成序，又彰显着前沿科技的未来感。那说到海南呀，大家是不是想到了岛屿、大海、椰林？那么海南岛是如何形成的呢？雨林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脚下这片热土又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奥秘呢？下面呢，就请李老师带我们去一探究竟。
1: 好，我们走。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热土探寻展厅的第一个展区——琼岛传奇展区。那首先呢，来到这个展区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南岛是如何构成的。首先呢，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展项——板块运动展项。那在这里呢，我们展示了三个板块运动的类型，

0: 就是因为板块运动的磅礴力量呀，铸就了海南岛的轮廓。那么大家知道板块运动的磅礴力量还为我们海南岛带来了哪些东西吗？
1: 山。
0: 山是什么山？
1: 火山。
0: 板块运动啊，也为我们带来了火山。这个小朋友回答得非常的棒啊，大家可以看看那边，那里呢就是我们的火山了。那正是因为火山的喷发呢，为海南岛带来了非常肥沃的土地，那这也为我们未来的南帆发展呢铸就了非常扎实的基础。海南岛呢，它是一个地理运动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那同时啊也为我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地热能源。那提起地热能源，我们来看一看这边的这个展项。地热之旅大家知道是干嘛的吗？
1: 动力发电。
0: 我们可以先请一位同学来登上我们的单车。
1: 只要
0: 我们在登单车的时候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是干啥的，好。

0: 这个单车呢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换热器，我们汲取了地热的地热水供给给三个场景去使用。
1: 有房子，
2: 嗯，还有什么？
1: 还有
0: 还有养殖，对不对？那这三个场景呢，依次使用完这个热水之后，热水就会冷却。那这个蓝色的进度条呢，就是我们冷却的冷水。冷却的冷水呢，在使用完毕之后，又会重新的回到地下。我们实现了取热不取水的循环利用模式。但同时呢，也奠定了我们海南向绿图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理念。

0: 因为我们海南呢地处东南沿海地震带，是一个地震多发区，那海口呢是我们全国抗震设防烈度最高的省会城市之一。我们面前的展项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不同强度的地震会给我们不同的建筑物带来哪些影响。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哪个建筑物是晃动最小的？
1: 第一个晃得好厉害啊。
0: 对，那这个呢，它的名字啊叫做隔震建筑，它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大概60%左右的影响。那中间呢是减震建筑，减震建筑呢大概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30%左右的影响。那在最这边呢就是传统建筑，它晃得最厉害，对不对？它呢大概只可以抵消来自地震危害的10%左右。那大家知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中国发生过最大的地震是什么吗？
1: 唐山大地震。
0: 不对哦。
1: 汶川大地震。
0: 对，那当时的汶川地震呢，也是造成了当地的大概有6万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人员损失。对，那大家再来猜一猜，在海南曾经发生过的最大的地震有几级吗？
2: 我想想，应该是7.5级。
0: 没有。大家可以再猜猜，
1: 8.3级，
0: 大概有7.5级，发生在1605年，当时的那个地震呢，造成了大概有72个村落沉入了海底，现在就位于我们海南的琼山区那边。了解完我们的地震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后方的这个展项。大家可以看，这里呢是一个自然灾害体验屋。平常我们在海南感没感受过台风？
3: 感受过，
0: 都藏在家里了，对不对？
3: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来设身处地的这样的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台风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样的感受。好，我们来看啊，台风马上开始了。
4: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食物、水、药棉和应急药品等物品。
0: 我们来看一看台风之前应该做哪些准备，以后呢，来台风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准备，去预防台风。
4: 泥洼、危旧房等危险区域，要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暂避。如需在室外行走，请远离漩涡、防空台、树木和电线杆，迅速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
0: 大家抓好扶手。现在是6到8级的风力。上面会有水，因为台风的时候一定会伴随着降雨。现在来到了8到10级的台风。哎，扶好啊，扶好。马上就要到强台风了。

来，我们看看这个展项，来看一看台风的整个的形成过程。来，有请一位同学帮我摁一下，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它有水，对不对？那正是因为底下呢，我们有一个加热盘，会生成水蒸气，然后通过两边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呢，就会给大家去还原一个台风的生成过程。

0: 那在这里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多少级以上的热带风暴叫做台风吗？
1: 13级。
0: 不对。
1: 10级。
0: 也不对。8级以上呢，我们可以界定为热带风暴。10级以上呢，我们可以界定为强热带风暴。
2: 12。
0: 对，12级以上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称为台风。那我们来到这边，在这里啊，我们把一个台风一分两半，这里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的台风的解剖面。中间呢是不是有红色的区域，还有两边有蓝色的区域？中间的这个红色的区域呢，它代表的呀是热空气，热空气会往上升，冷空气会过来抢占这个热空气的地盘，在中间呢会形成一个低气压中心。那由于中间的低气压中心呢，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气旋，最终呢经过了地转偏向力的影响，慢慢的它就会旋转起来，变成我们所看到的台风。那么大家知道台风啊为我们人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那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台风其实给我们人类也带来一些好处？
3: 好处。
0: 对，
4: 猜一猜有什么好处？
0: 可以猜一猜。
1: 水吗？
0: 台风来的时候会对大海有什么影响？会翻滚起来，对不对？
1: 对。
0: 那底下的一些鱼产量会不会更高一些？对不对？其实在这边的展板呀，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我们台风的益处，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翻动展板呢，就可以来看到台风带来很多的不好，那同时呢也带来很多的好处。在这里啊，也是希望各位同学们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任何事物呢都是有两面性的。对。

那么我们了解完了地震，也了解完了台风，我们接下来呢即将去往的下一个区域啊，就代表着我们海南的岛屿型的热带雨林。

0: 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对，李锦。嗯，那大家知道李锦被誉为什么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么面前的李锦呢，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棉纺织品，又有着海南丝绸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里呢，其实是在李锦当中的一个染织的工艺。因为李锦呢，它出现在3000多年前。那么在3000多年前呢，黎族人民是如何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呢？其实呢，全部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当中的颜色。不同的颜色的染织的工艺呢，是取自不同植物的根叶茎。那黎族人民呢，正是因为凭着他们的智慧，然后去发现大自然当中的产物，从而呢就穿上了非常漂亮的衣服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看看自己穿上李锦的服饰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嗯，
2: 这里我们先来找一位小朋友站在中间，
0: 我们来选一个，
2: 来，你先来吧。
0: 你看到别人穿过李锦对不对？哎，他穿上了，我们看一看，这位同学穿上李锦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漂亮。
1: 那其他
0: 是他呀。嗯，
1: 怎么跟我长得差不多？
0: 跟你长得也差不多吗？其实我身上的这些啊，也是有着我们李锦的文化的。那在我身上呢，一般都是星星纹和太阳纹。哎，看看他穿上李锦是什么样的，
2: 还是有一点点像的。
0: 这个李锦换装啊，是我们现在 AI 科技与传统的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黎族文化，然后呢，去当地的民族风情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我们穿上李锦是什么样的。刚才跟大家说过，在我们这个独特的岛屿型的热带雨林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植物。那这个树大家认识吗？大家能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棵树，它是什么树？榕树。对，这个在海南岛非常的常见。那么在这百年间呢，会有非常多的台风登陆我们的海南岛。那它们呢，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不被吹垮的呢？其实啊，都得益于我们榕树的这里的板根。那这个板根呢，它是对榕树有一个非常强的支撑作用的。我们在课本上学过，大家可以看到两个板根和榕树之间构成了一个什么形状？
2: 三角。对，
0: 没错，板根和整个的一个树干之间呢，它是成到了一个三角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说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同时呢，我们的板根呢，可以汲取空气当中的养分，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榕树能够长得非常粗壮的一个关键因素了。那里呢？

0: 有很多的花，对不对？那这个现象呢，在热带雨林当中呢，被称为老茎生花。
1: 老茎生花。
0: 对，因为这棵茎呢，它在热带雨林当中呢，存活了非常的时间，很多的植物啊，就会挂附的依附在它的身上，然后呢，开花结果。那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现象，比如说独木成林，就是它的气生根呢，它可以长到很远的地方。那它再去扎到土里的时候呢，就像这一棵树里面长了非常多的树一样。同学们，大家来这边，来，我们来看一看。哎，这边怎么有一个
2: 小同学
0: 呀？小
2: 小的讲解员。
0: 哎，
2: 我们接下来让他讲一下怎么样？
0: 可以，
2: 你给我们讲。
0: 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小小讲解员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科技馆，我是科技馆的小小志愿者。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住着一群比大熊猫还新潮的树冠体操高手。海南长臂猿，全世界现在只剩下40多只啦。他们每天清晨都会开森林演唱会，用响亮的歌声告诉大家，这片树林是我们的家。科学家就靠听声音来数它们有多少。长臂猿为什么能在树梢间飞荡几十米？秘密在手腕。他们的手腕就像装了万向轮，能转270度，想往哪甩就往哪甩，我们人类可做不到哦。还有更神奇的，小宝宝出生时全是金黄色，6个月后慢慢变黑，长大后男生变黑，女生又变回金黄，就像穿上了不同的成长制服。可惜他们的森林家园被公路和农田切成了孤岛，不过不用担心，人们已经搭起绳桥帮他们安全过马路，还建了国家公园保护他们。记住，保护长臂猿就是保护整片雨林哦。
0: 这里它也可以看到，它的卵巢在哪里？对，它在小金字塔里，对不对？
2: 好可爱！
1: 这个生宝宝了。
0: 这不是生宝宝。
1: 它在生。它真的活的吗？
0: 当然是活的啦。它前面那边还有，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刚才我看见这个洞没错了。
0: 看见洞了，对不对？这我来问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看一下，观察一下它的特征，在眼睛的部分。
1: 它叫
4: 大孔手工。
0: 它的睫毛非常的长，所以说它叫睫角手工。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呢，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24个小时从白天早晨到夜晚的这样的一个轮回交换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在这个空间当中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里面有着哪些的小动物。

0: 好的，同学们，现在啊，我们来到的就是三楼的南繁热土展区。那先来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南繁吗？
1: 北方的种子在南方繁殖。
0: 非常的棒啊，大家都说的非常的对。其实呢，南繁啊，就是将北方的农作物在秋收以后，再重新拿到热带以及亚热带地区，再进行一次培育和选带工作。那南繁呢，究竟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那在这个展区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在前方的这片区域啊，就代表着我们南繁的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科技，它的名字就叫做杂交水稻。
1: 袁隆平吗？
0: 对，袁隆平院士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杂交水稻。在面前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水稻花。那这个水稻花呢，虽然在我们面前看上去是非常大的一株水稻花，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它是我们面前的这些水稻里面的这样的一粒种子的这样的一个头部的地方，其实它是非常小的。那一株水稻花呢，它是一个雌雄同体的结构。来，我们可以去看到这边有一个按钮，先点一个，你先点的是哪个？雄蕊，对不对？来，我们再去点另外一个，这个呢是雌蕊。那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个雌雄同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会让它的一代不如一代，比如说果实。

0: 不饱满或者是生长缓慢这样的因素在，所以说我们就需要进行杂交水稻了。那袁隆平院士呢，在进行杂交水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找到一颗母本。那这个母本是什么？就是一株天然雄性不育稻。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我们袁隆平院士的助手李碧湖。他呢来到海南的三亚的南湖农场呀，发现了一个水稻。这个水稻呢，它的名字叫做野败。那这个野败呢，就是这个母本，它是一个天然雄性不育稻。正是因为我们发现了野败，最终经过三系法，才成就了我们现在能够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杂交水稻的这样的一个呈现。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育系啊，它呢就代表的是我们的野败，也就是说它的母本。那通过不育系和我们中间的这个保持系去进行杂交，最终呢可以得到了很多的不育系。那最终通过不育系和恢复系再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授粉，最终呢就得到了我们的杂交水稻。
1: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进行互动，体验一下我们整个水稻种植的过程。
0: 对，哎，你看看成功了，在这上面呢写的我们杂交水稻的特征，比如说抗病抗虫，并同时呢高产还是优质。那正是因为杂交水稻啊，不光让中国碗盛满了中国粮，同时呢也造福了世界人民。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带大家去进入我们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花园，它的名字呢叫做种质花园。那么在种质花园当中呢，里面有大概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超过70%以上的农作物都经过南繁的培育和加速迭代。那现在呢我们进入的这片区域呢就是我们的种质花园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瓶瓶罐罐里面，其实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农作物的种子。其实不光有农作物，比如说还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些花类，其实都经过南繁的培育。那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是通过激光雕刻技术，结合我们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灯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种质花园。
1: 漂亮是吧？
0: 来，我来提问大家一个，西瓜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非常可口的一个品种，
2: 麒麟西瓜。
0: 对，麒麟瓜是不是非常的可口？麒麟瓜、哈密瓜还有一些网纹蜜瓜呢，其实都是通过吴明珠院士他的南繁北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去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成果。那在这里要给大家科普的是，吴明珠院士他培育的瓜的品种达到了上亿亩的种植以及上百亿的经济效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吃瓜是一个非常就是家常非常日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国际上很多的国家，他想吃到一个可口的西瓜，可能要付出非常昂贵的这样的一个金钱去得到。那很多人可能感觉就是南繁他只会去培育植物，其实不是，我们南繁也有着很多的动物的呈现。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豚鲳割肉粉汤，那这里的豚鲳猪呢，它呢其实就是通过南繁技术去培育的，得到了非常生长又快然后肉质又好的这样的一个猪的品种。
1: 所以其实南繁技术不仅解决了咱们吃得饱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吃得好的问题。
0: 对，是这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DNA 双螺旋机构，哎，在这边我们又有一个小小的志愿者。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科技馆，我是科技馆小小志愿者。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展品，南繁育稻。这些技术把过去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变成了精准可控的生命科学，这里藏着超级种子的奥秘，大家知道吗？有些种子登上过火箭，遨游过太空，在太空中受到宇宙射线的影响，种子的基因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种子从太空回来之后，经过多代的筛选和培育，最终培育出来的是高产抗病害的粮食新品种，就像我们熟知的小微太空水稻。
0: 好，我们来谢谢他，我们的小小志愿者。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小小志愿者讲得非常的好，我们借助了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强辐射的作用，可以改变我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种子的结构，然后呢再重新拿回到我们陆地上去种植，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呢现在啊，在我们的三亚的崖州湾实验室里面，我们把电子加速器搬过来了。那这个电子加速器它是干什么使用的呢？它呢其实是通过我们人工可以控制的去变量的这样的一个

0: 辐照，然后呢去辐照这些种子，就会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一些高产。红毛丹大家都吃过没？
1: 好吃，
0: 对不对？非常的甜。不好吃啊？
1: 好吃。
0: 我们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哪个是红毛丹？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啊，正在把红毛丹的枝条运到我们的辐照区域，马上就到了。
1: 加一个，
0: 开始。
2: 那我们不同的强度之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有的种子它可能需要非常高强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才会改变它的结构，那有的一些种子呢，它可以根据它的一些小的辐射量，就通过我们去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实验，就会得到比如说我们红毛丹需要多少的辐照量，以及我们的玉米种子需要多少的辐射量，然后呢最终就可以去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在前方的这里啊，是我们的一碗江山展像。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总结。刚才在我们的南繁种业区域啊，我们发现了种植花园里面呢，有新中国成立以来70%以上的农作物都经过南繁的培育和选代。同时呢，我们也见证了杂交水稻如何去改变人类，去改变世界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吃瓜自由展项，让我们中国人吃上了很多的瓜的品种。那其实呢，这些都是南繁带给我们人类的一些便利和好处。那最后呢，这个展项呢也是给大家呈现出我们南繁技术真正的实现了让中国碗盛满中国粮的这样的一个誓言。那在最后呢，我们也会呼吁大家一定要节约粮食。那这时候呢，也是对我们的科学家以及我们南繁技术的一种尊重。

0: 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问各位的同学，比如说在台风来之前，我们应该做哪些防护措施？来，这个同学，
1: 准备好医药箱、手电筒，还有水和食物，因为在台风来临之前，台风很大的话是没有办法出去买这些东西的，可能会被吹走。
0: 对，非常的棒。来，还有没有同学想补充一下？
2: 来，你来说一下吧。
3: 要拿胶布加固窗户，防止窗户被吹走。
0: 还有要补充吗？来。
4: 我们要把阳台上的易碎物品给放好，尽量远离窗户、阳台之类，窗户、阳台、露台等装有玻璃的地方，有可能一些在台风来临时会碎裂。
0: 很对。其实刚才我们这四位同学都覆盖得非常的全面。那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怎么样的保护自己？我们请这两位同学来说一说。
5: 就是的，如果你要震后，然后它停止了，然后赶紧跑到空旷的地方，而且不能坐电梯。
0: 非常棒。来，这个同学，
6: 在地震来临前，我们至少不能去外面，不然地面会碎裂。我们出到外面，地裂碎裂的时候，你就会掉进里面。
0: 很对。还没有要补充的，来，这个同学先补充。
7: 在地震来临前呢，尽量要选择在三角形的地方来躲避，因为三角形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你躲在下面大概率就不会被石头或者是玻璃物品砸到了。
0: 很棒。来，那你先说。
7: 在地震时躲到坚固的物体下面，比如桌子，用枕头或者书包护住头，以免头受伤。
0: 非常棒。来，这个同学再说一个。
8: 没有了
0: 是吗？因为大家都说的非常的全面。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自然灾害体验屋去给大家设置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回去呢，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同学去科普一下，当地震和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做怎么样的准备。
2: 今天呢，我们从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走到我们的雨林秘境，从一粒种子窥见天下粮仓。那在海南科技馆呀，我们也感受到其实科学就藏在我们脚下的这一片片土地，它藏在雨林深处的生机里，也藏在一粒种。

种子的使命中。那刚才啊，有个小朋友跟我说，他说原来科学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那正是从这样一句句的感慨中啊，我们感受到了来科技馆最大的意义，它就是让孩子们感受到并且相信科学与我有关，并且将来啊，我也能做一名科学家。那今天呢，我们的云探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冲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

0: 1965年八月，由萧华作词，陈庚、申茂、唐珂、玉秋作曲的《长征组歌》，首次以音乐史诗的形式将长征的故事搬上舞台。大会师作为《长征组歌》的一部分，讲述了红军长征历经艰险，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的壮丽场景，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经过岁月的淬炼，《长征组歌》已经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和长征一样，它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追求与信仰，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
1: 大会师是长征组歌中最后一个乐章，也就是第10个乐章，表现的是124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的情景。作品一开始呢，以军号呢再现影子，这个 B 四段呢层层递进。那么整首作品呢，音乐呢起伏较大，气势磅礴，表现了红军战士呢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呢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
0: 红色是红军会师的主色调，更是会宁最重要的精神底色。会宁充分利用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策划创作以红军会师为主题的红色原创歌曲70余首。通过文物展陈、影像再现、现场表演等多种方式，大力弘扬长征精神。

1986年，为纪念三大主力红军圣地会师50周年，会宁县修建了会师纪念塔，邓小平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当我们再次走进甘肃会宁会师楼旧址，依然处处可见鲜艳的红。会宁大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标志。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诉长征及红军将士，新的时代已如您所愿。我们更需要告诉未来，长征永远在路上。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种子破土萌芽，当孩童渐渐长大，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改变。
2: 这是不做音乐的人哈，都更愿意聊这个话题。
3: 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
1: 用歌声滋养，静待下一代花朵盛放。

0: 山川韵风雅，轻声传万里，以声为舟，在千年诗词缓缓而来。
1: 谁更自由呢？
0: 以乐为翼，让古典意韵飞入耳畔。
2: 一眼就有满意，却难得和你相逢。
0: 精彩马上开始。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节目的开始，我们特别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
2: 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或想要推荐你喜欢的歌曲或歌手，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010-8370-057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节目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诗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2: 如果你是词曲作者或是歌手，如果你是朗诵者或者是诗歌创作者，那就带上你的原创作品或故事，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1: 一首动人的原创歌曲，从来不只是旋律与歌词的组合，它更藏着一股耐人寻味的创作故事。
2: 在这个环节呢，我们与嘉宾面对面的交流，聆听他们分享自己不为人知的经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无论是流传千年的经典民歌，节奏热烈的乐队创作，或是承载底蕴的文化传承，只要你的作品背后藏着动人的故事，就欢迎你来到我们新歌来了。
2: 是的，那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讲述嘉宾又是谁呢？马上进入
1: 原创故事。
3: 小小相框牵起一段奔赴童真的音乐缘分。在上期节目中，词作者杨琪坊以及曲作者孟文豪与大家共同探讨创作儿童歌曲的背后初心与感动。本期更多幕后故事即将娓娓道来，一同品味动人好歌。

0: 那想问一下刘仁彤老师以及二位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初衷和背景又是什么呢？
1: 因为从这个创作歌词呢是第一道工序嘛，咱们做音乐的。当初呢我到了南通去参加一项他们的研讨会，然后那个张峰主任就说，哎，杨老师你能不能多留下一天，我明天要带着你到我们一个学校去采访一下。我就第二天就去了，其实到了这个学校一看，就是咱们的一个教育的名师，就李吉林老师的他的工作室，他生前工作的这个地方。他就是从参加工作不到20岁一直到他去世60几年的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讲台，没有离开过这个学校，就是他独创了这个叫情景式的教育。后来呢有很多机会他可能能到更好的地方去工作，但是呢他一直就说离不开这些孩子，我一直要坚守着。而且呢在我在墙上中看到的墙上有一句话，他写的就是说，我是一个长大的孩子，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孩子，我愿意永远为孩子们做工作。也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呢，其实让我们产生了这个灵感，要写这么一个叫长大的儿童。而且这个长大的儿童呢也是这个电影的同名主题歌，是这样。
2: 旋律设计方面

0: 王老师，
1: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故事还是杨老师跟我说的，因为我没有去参观这个事儿，然后我也就是电影的出片我看了一遍，看了一遍，大概正好这个导演是我的校友，他是我的学长，哎，看了以后又交流了一下，
2: 陈导，
1: 对对对对，所以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没有用太多高音或者这种歌颂体的，就是去歌颂他什么，我觉得还是，就是一种怀念，像大提琴用的特别多，
0: 哦，听到了，
1: 大提琴用特别多，而且整个旋律我觉得还是比较平缓的，因为他的一生一直在当老师，没有大起大落的，所以我在旋律里面我也希望就是很平静，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在里面就是用编曲的变化来让这首歌的这种情感托起来，对对，
0: 更丰满。那刘润彤作为这首歌的演唱者，演唱这首歌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3: 我其实拿到这首歌的演唱的歌谱的时候，我是没有听过这个歌创作背后的故事，然后呢，当时孟老师跟我说有这样的一首作品，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歌，那我说我很愿意去演唱。那我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它是就像孟老师说的，它是很平静的，它也是很温柔的。那我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看到了齐芳老师写了这个很有画面感的主歌，然后到副歌到最后一句结尾的时候才是整首词的词眼，你是长大的儿童。那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我是靠着自己的想象去演唱这首作品的。当然今天来到了现场，我也听到了杨老师对这首歌创作背后的一个理解，我也是学习了，同时呢也觉得对这首歌的这个理解会更深刻一些，如果再次演唱的话可能也许会更好。
0: 其实作为演唱者来说，应该这属于二度创作，
3: 对，
0: 再一次创作其实可能会颠覆很多自己的习惯性的演唱的方法，
3: 对，
0: 和自己的一些对歌曲的理解。
1: 是的是的。
4: 那您觉得在孩子学习声乐方面，事先要练一些发声的技巧重要，还是先保护这种唱歌的兴趣更重要呢？
3: 因为我觉得在艺术的教育过程当中，永远保持热爱非常重要，兴趣的保持是保持他一生热爱的一个关键，那么技术呢，只能是作为他的一个辅助。当你有了兴趣之后，你的技术的辅助，它会让你的音乐更上一层楼。当然，有很多的情绪表达没有技术的支撑，它是达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热爱，没有这个兴趣，那么你光有技术，那我们说，那你跟 AI 没有什么区别。
1: AI 唱的真的，
3: 现在 AI 唱的真的是很完美，
0: 但是
3: 它缺少人类的真情实感。
0: 其实这个 AI 啊，今天聊到这个 AI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词了，其实我特别是做音乐的人啊，
1: 对对对，
0: 我更愿意聊这个话题。其实它可以作为一种门类，但绝对不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音乐的门类。
1: 对，
0: 有很多人用 AI 来操作来制作这个歌曲啊，
1: 是
0: 它也写上作曲，我觉得这就很尴尬，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
1: 对对对对，
0: 作曲那一定是通过人的思维、人的情感来赋予歌词的一种旋律，但是通过机器、通过科技手段而出来的音乐作品，那个它无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但它不应该称之为作曲，它只能说是 AI 的操作人，
1: 对
0: 对吧？
3: 所以这就归结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是兴趣呢还是说技术呢？那我觉得 AI 呢确实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人类的一个想象的翅膀，它可以作为技术层面加强了我们这个对技术的拓展，但是呢在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上面还是要以人为主体去创作。就是有很多小孩啊，其实你不跟他讲很多的技术他都是会的，你跟他讲你说什么头声啊他不知道，但是你跟他说，你说你早晨听听小鸟的声音，小鸟的叫声，那个啾啾啾它就是头声。所以你把这种声音，比如说牛的声音哞，它就是凶声。那你要是跟他去讲技术的话啊，你把头声加一点啊，你把气沉丹田，小孩就不知道说丹田在哪儿啊。然后你跟他说声带闭合啊，那老师那声带是怎么闭合呀，你跟他讲他不知道。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游戏当中，放在这个啊说话当中，你就把他这个技术啊就训练出来了，可能呢在演唱歌曲的过程他可能就更方便。
0: 所以我觉得孩子更应该让他去唱自己喜欢唱的歌，然后呢想怎么唱那就怎么唱，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有一个老师为标准，然后所有的孩子都要像这个老师一样，都要用这个方法，都要用这个音色。

0: 对，
1: 那出来以后又是千人一生，那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0: 对，就是我也教过孩子，就孩子我觉得还是给他兴趣，不要给他赋予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技巧。当这个孩子他很喜欢，慢慢开始有独立思考，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技术自然他就出来了，他自然会了解，哎，这个怎么能做到，这个为什么做到。他自己思考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自然会提高他的技术。
2: 其实说了这么多哈，归根结底就是追求源于热爱，热爱成就追求。
0: 对，
2: 任何事情出发点一定以本心和热爱为第一要义。
0: 对，
2: 那其实做儿童音乐不光要好听好唱，朗朗上口，还有正确的主流价值观，我觉得这每一层都是非常严格的要求。那刚刚说到对孩子的教育，想问一下三位，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3: 我觉得呢，首先就是释放孩子的天性，因为孩子的想象力其实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孩子的这种逻辑思维呢，可能往往是不按照这种常理去出牌的。在孩子的眼中，比如说我们说太阳出山了，升起来了，他会说是太阳公公爬上了山顶，是吧？对，为什么树叶会沙沙的作响？他会说是因为有风挠了他的痒痒，他会颤动。其实这就是孩子他本身就具备的一种天然的这种属性。
0: 对对，
3: 不要扼杀孩子们的这种想象力这是他孩子最珍贵、最可爱的一些东西。其实作为我们创作者，怎么样能把这些真正属于孩子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保护好，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0: 对对对，因为我教了几个孩子，就是他们快乐教育最好，真的就像杨老师说的，不要扼杀他的那个就天性。像我最近写了一创作一首歌叫挠痒痒，是有个好朋友的小孩，他说他给妈妈挠痒痒的时候，妈妈问他你挠哪里呀，就是他让妈妈给他挠痒痒，他说妈妈我的后背是个世界地图，你就给我满世界挠。哎，他这种想法就特别好。然后我家有一条特别大的那个巨型贵宾，哎，他小孩就会说，哎呀妈妈你看这是个叫什么贵宾 plus
2: 啊，
0: 他就大贵宾了。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童真和童心，我们应该把它去就是弘扬，就是给它扩大化。我觉得把它这种小点扩大，哎，其实就是他最优秀的地方。当我们成长以后，有的时候这种想法就没有了。
4: 对，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我还有一个关注的点，就是在保护好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同时，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作为教育者也好，还需要给他们一个审美的一个引导。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就是要有很好的价值观，很端正的一个价值观、世界观还有人生观。那么确实现在网络乱象也很多，有很多的包括口水歌也好，或者很多的这个 BGM 也好，
0: 对对，
4: 确实是不管很多的端口也好，就是确实是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很大。那有些作品呢可能不适合孩子听，或者是他的一些情绪价值可能不适合孩子去选择。那我觉得这一点还是作为家长还有我们的教育者也好，还是需要帮助孩子去选择的。
2: 所以说好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
0: 对，
2: 不仅是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主流价值观，而且呢一定要保留孩子童心本性的这一面。以歌育人，以美育德，是我们一直践行的一个教育理念。那再想问三位一个问题，你们认为在日后的儿童音乐发展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作为作曲，我觉得我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呼吁好多年轻人来参加儿童创作。其实真正儿童歌曲创作的年龄现在开始偏大，就是真正的好多年轻人很少去写儿童歌曲。但是呢，我身边的反正我认识的，我都希望他们去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哪怕每年写一首两首，这样的话就创作队伍会越来越大就儿童歌曲的质量也会越来越好。就是一定是要年轻的人投入进去因为年龄偏大的作曲吧，他还是按照他的童年来写现在的童年，就有的时候他一下子要转变到现在孩子童年其实挺难的。但现在年轻的00后啊都出来了，他们好多就是我学生都是从伯克利啊什么这种大的院校回来，我希望他们就是每年教个两首就是儿童作品， 让他慢慢了解以后喜欢了这个，他才会去全心去创作，一定要让他有个开始他才行。不然的话好多人他真不太愿意写儿童，因为他也不了解儿童，虽然他也是才长大的儿童，但是他真正让他去写现在的儿童，他还是要需要一些情感的投入啊，需要一些技术的投入啊。所以我就反正只要是我认识的作曲的，我都希望我说你每年写个一两首的儿童。

0: 我觉得孟老师的这种呼吁啊非常必要。现在实际上，儿童歌曲的创作和整个音乐的创作的这个市场和队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呢是每天几万首的这个歌曲的这种创作的产量，是吧？另一方面呢，确实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就像这嗷嗷待哺的这些小鸟一样，就缺少他们自己适合唱的这种歌曲，所以呢，就给了一些像灰色的儿歌啊、口水儿歌啊，甚至一些叫毒儿歌，给他们一些市场。其实这个呢，应该说是我们创作者的一种缺位和缺失。其实我也是想在这里也是呼吁我们更多的人呢，把这种精力呢投入到儿歌这种创作中来。就像我们当年我们的前辈写一分钱，写这个春天在哪里，写小燕子一样，像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样能够流传下来，让孩子们几代人都可以唱的这样的歌曲。我们现在真的是太缺少这样的歌曲了。
1: 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真的特别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可以代表很多的学生的家长，包括这个青少年儿童去向创作者老师们申请一下，请老师们多多去创作这样我在这里提到一个叫有根这样一个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时代。那么少年儿童每天接触的信息多元化，刚才杨启芳老师已经说过了，说每天海量的歌曲，甚至几万首的歌曲，这么多的这个平台推送这么多的歌曲，那么已经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那么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要筛选这样的好的作品不容易，特别不容易。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说有根这个词，我也希望呢，就是作为演唱者来说，多唱这样有精神内核的作品，有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正能量的传统理念的这样的作品，那么我觉得青少年儿童可能也会很喜欢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代表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向创作者老师们申请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也是童声里的中国呀，他们这些人他们所坚持的意义所在。
2: 对对，也是他们所希望的。
3: 对
0: 对，
2: 那么今天我们从童声里的中国聊到了儿歌的创作，又从儿歌的创作又聊到了青少年的美育教育，又谈到了我们以后的很多的期许。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几位嘉宾，其实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和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缘分啊，还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很多很多的愿望还没有说出来。那今天呢，我们以一种特别新颖的一种怀旧的形式，把我们的这些愿望把它展示出来。

0: 呀，里面其实包含了三位所有的期许和希望。
1: 我们要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新歌来了》，给大家分享有关于儿童音乐创作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面有温暖，有力量，有温度，更多的是彰显着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孩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世界的瑰宝，也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茁壮成长，繁花似锦，也愿我们的三位老师日后能在儿童美育教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带给大家。
0: 我们也希望童声里的中国能够涌现出更多的好的青少年音乐作品，也希望各位早日的回到我们新歌来了这个家，好吗？到时候我们打开我们这封信，我们一切都会美梦成真。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板块，叫做
2: 新歌发布。
3: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重阳念》，作词白嘉玉，作曲朱江，演唱白嘉玉。一曲《重阳念》，古韵绵长，融重阳风物与相思深情，秋风艳影，菊香斜阳，勾勒诗意秋景，诉说岁月沧桑与故土牵挂。此曲温婉细腻，唱腔深情婉转，将千年家国乡愁、绵长思念娓娓道来。

起来，对着镜头展示一下。那现在我们就把这封信呢，一起，我们一步把它投递到我们的未来邮筒，好吗？来，一起。

0: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从演播室转移到外景拍摄基地，体验别具一格的自然之美。
1: 山水之乐，放声高歌，合唱团的成员在自然之美中发挥出独有的优势，让合唱的乐趣更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0: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合唱团，这就是
2: 诗乐浦江魅力合唱。

0: 刘老师，自古以来呢，诗词皆可入乐而歌，而诗歌与音乐从始至终是相伴相生，互为滋养。
1: 如今呢，为了让优秀的诗歌得以更好的传承，我们为诗歌编配好音乐，增添美感，强化诗歌的感染力，让诗歌绽放更大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0: 下面让我们沉醉于其中，去感受诗歌与音乐的美好相融。
1: 马上进入今天的
0: 诗乐交响。

0: 自由。我曾问过真正的智者，什么是自由？智者的回答总是来自典籍。我以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傍晚时分，我看见一匹马悠闲地走着，没有目的。一个喝醉了酒的哈萨克骑手在马背上酣睡。是的，智者解释的是自由的含义，但谁能告诉我，在那拉提草原，这匹马和他的骑手，谁更自由呢？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2: 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1: 如果您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资讯。
2: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诗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间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正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新歌来了，下周同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
1: 再见。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

0: 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留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我不串房，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房啊？
1: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放这块石头，然后这个
1: 墓葬上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那就是有人扰过呗，请来有人来看。
4: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式。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5: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6: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他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他一会儿会很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3: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4: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1: 不可能了。
4: 对啊，
1: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就没有了。它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4: 压
1: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4: 暂时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3: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为砖头的雏形。
4: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经常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真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1: 大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使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2: 昨天他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吧。
3: 今天无论如何得放着，
4: 看看 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郎静真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1: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如果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4: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缝，因为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之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四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3: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也找不清。
4: 红陶的。
3: 红陶的。
0: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真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

0: 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1: 但是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
2: 我觉得它可能有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0: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淑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3: 就和这个庄稼人也是的，这庄稼人也是有呢，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4: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嗯。你比如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是我，这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叔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3: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戴着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式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兴奋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5: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礼制，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0: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以藏礼，物以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1: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五千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0: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七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6: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
5: 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些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如果是慢工不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1: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20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下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呢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0: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4: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4: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1: 冲锋衣，
2: 背上包，
1: 来一双苏西鞋，行了，关灯，走。
0: 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1: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0: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就摔到水里了。
1: 哦。

0: 平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在水流之外，你又能听到更多的声音，偶尔穿过来的鸟叫，细雨打在树叶上的声音，感官又在渐渐地打开，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
1: 树木、河流、山脉与我的每一次呼吸息息相关，对自然的感知也更加深刻。这种联系让我认识到，自然不仅仅是一个供人欣赏的背景，它是生命的源泉，是存在的基础。
2: This journey to Hainan is an opportunity to uncover and document the natural world.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Every year, 渔船钓上来的海龟，包括我们在这个沙滩上潜的海龟，我们救助了之后，同一个时间就在这里放生。
4: It's really, really interesting. So, we thought it would be great to go and see the work that they're doing.
5: Welcome to our rescue station. Since 2013开始建立至今，就持续的在做海龟保护的工作。
6: 它叫布利，被一对母女在海滩上发现。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右前肢已经受了。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攀岩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持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持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和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嗯 ，OK。嗯，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
1: 儿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的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

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

0: 在岭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一种慢生活。
2: 那您准备待多久？
1: 待到明年四月。
2: 我待到明年四月啊，就一直住房车里。
1: 对啊。哇塞，
0: 从这种忙碌的工作里面跳脱出来，去进行一些长途旅行，又不是住酒店啊，或者是住这些很舒适的地方，反而选择了一种更自由的一种方式。
3: 海南的海岸线有许多绝美的景致，波波利海岸并不是当中最出色的，但在这里我却寻找到了生活的气息。最新鲜的海产品在海岸线上叫卖着，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有一种生机盎然的状态，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方，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上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5: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6: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7: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蜜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蜜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蜜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 8.9 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蜜色乐器》中对蜜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蜜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蜜色茶盏》也提到了蜜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蜜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蜜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蜜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蜜色瓷莲花碗。蜜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

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

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弧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间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兴趣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呐！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3: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

0: 奥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3: 跟踪。
1: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1: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4: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跆拳道界的传奇名将、四战奥运实现个人全满贯的吴静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课堂。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老师精彩开课。
1: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的跑圈，不停的跨跳，不停的踢腿，不停的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静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0: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静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1: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0: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1: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0: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不断淬炼着吴静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1: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他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他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0: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1: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而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 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却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我也想和大家一样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

0: 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片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3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5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痴，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5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2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1场比赛我获得了第2，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俊玉三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

0: 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的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淑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4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

0: 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2: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2: 嗯，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3: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4: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5: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6: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7: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

0: 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1: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柔道是交手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众，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尊重对手，
2: 坚持不懈，
3: 以柔克刚。
0: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4: 五位、十位、
3: 十五个陪练。
0: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1: 不知道。
4: 杨秀丽。
1: 杨秀丽。
0: 杨秀丽，中国女子柔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2008年北京奥运会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5: 五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十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四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

0: 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1: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三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0: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她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2: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

0: 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1: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她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0: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全力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2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她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0: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连涨2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20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 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20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20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1: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她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0: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呢，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 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当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仿佛就在昨天。整个10,000同胞同唱国歌，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1年多甚至1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2008年的比赛的，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20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10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20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

0: 我觉得这个博是值得的。我从20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20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20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20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

0: 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2: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啊，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呀？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在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踹腿，踹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这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

0: 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儿，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负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儿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背负头还是一本背负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负头的动作，近身。好，下一个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四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4: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吉日粮食，接干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壤，赤水河蜿蜒曲折，绕镇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2: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到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陆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川黔锁钺之称。
3: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所以它就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2: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响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

0: 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1: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人们痛定思痛，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巴的、装布的还是那个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就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

0: 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1: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2: 就要支持他，
1: 支持他
2: 再建一个大顺店，
1: 支持他。
2: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1: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雪上加霜。本来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书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0: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一分是福，向来如此的秉安人在灾难面前没有一味的埋怨和谴责，反而选择了谅解和宽容。在众人的帮助下，杨书田不仅把大顺店重新建了起来，不到几年的时间，生意还越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民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3: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

0: 意外发生了，
1: 所以就比较急嘛，船又装的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并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1: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2: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1: 对，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那次事以后，就再没有出过事。
0: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15，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3: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了。
0: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

0: 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1: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三点过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她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0: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索道桥的时候，工程队就是借鉴了他多年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好，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就见到了乡邻，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要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弄点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吱呀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的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的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鸡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

0: 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2: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子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1: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麦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2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0: 不害怕吗？
1: 我说不害怕，不管一个地方二十个也好，五个也好，六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八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八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杀，死了也能饿死了。六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2: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1: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山的眼嘛，他们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恐怕逃出来。
2: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十六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六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四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1: 小小的一个拿不能拿，
3: 为什么不能？
1: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能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2: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4: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样，我们高兴得很。
2: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3: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2: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

0: 铸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打坝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那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话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挣扎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不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下象棋，聊聊当。

0: 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琢磨我们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十几年这样干，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1: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1: 1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砍木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砍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3: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为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吗？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行

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

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

0: 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片子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来吓唬他吧，好，这张火气他就跪了吧。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

0: 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就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

0: 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2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

0: 血被害身亡。
1: 爹！爹！
0: 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2: 万事冲动，此外破。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0: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些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1: 亲奶奶，
2: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0: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完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他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3: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

0: 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呢，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

0: 结果又怎么样呢？
1: 光有戏剧是不够的，
0: 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
1: 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
0: 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月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0: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0: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0: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2: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月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白人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

咨询他们，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一二三四，当地发声音，一二三四，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着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三四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十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一二三四，你看他怎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着电流，一二三四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

0: 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演团的合练零零零零零零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四五十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一二三四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舰探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
1: 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0: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1: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
0: 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

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重我们心的长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啊，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那个点了四杯美式。条件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非常著名的指挥。

0: 专家焦阳先生。
1: 好，各位上午好。
2: 上午好。
1: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的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 D 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3: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4: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导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也会怎么教我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2: 然后一百啊，你行。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人弄没搞所有的鸟很好没炖炖得到阳光好白
1: 买新的都弄得不再饱吗
2: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

0: 扮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1: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东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装备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5: 稻花鱼，我们来啦！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0: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6: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0: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喊人家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吴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啊，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来，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翻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这没办法。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

0: 容，更能够深刻地认识了解历史。
1: 自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2: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深圳也在和香港携手，共同

你像这种就叫红树林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长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饯。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你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那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它叫护系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些。外面来晒太阳了。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

0: 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1: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就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
1: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0: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1: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这一层是，
3: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2: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3: 16。
2: 哎，我咋数出17了？
3: 这只是吗？哪只？
2: 这个是。
3: 这个对，就这个。
2: 这在动，是它。
3: 它
4: 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3: 哎，这还有一只。
4: 旁边
3: 这
4: 个是现在还在。
5: 吃一块玩一块。
4: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0: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6: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伴海沧，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3: 行，走。
6: 这个是个本节式堆。
3: 啊？
6: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3: 有猫吗？
6: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很好听，其实。
3: 很生机
4: 勃勃的。
3: 那叶子有点蔫了。
6: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3: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6: 不干预。
4: 我刚也没到要干预的。
6: 自己长的。
4: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6: 对。
4: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3: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片。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啊？
6: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7: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

0: 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棚崎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棚崎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1: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

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这，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这个。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顶，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都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就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

0: 吵三次架了。
1: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0: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2: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1: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3: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4: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3: 可以，
4: 都可以做到。
3: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1: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5: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浙江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3: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6: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7: 我孙杨要跨越口。
0: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游得比孙杨快。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1: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2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8: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确实实提高得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1: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0: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9: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1: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2: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真正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10: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坐火车到成都，好像10:30。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3: 那个时候其实挺美好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4: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3: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4: 事情又睡不着吗？
3: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这样练下来。
11: 配合再长再脚谱
1: 啊。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2: 啊。你硬练练了孩子就长不起来，那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8: 给他养一养，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比。
11: 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0: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1: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0: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2: 内耗指的是啥？
3: 从不内耗。
2: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3: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2: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4: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5: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6: 就这感觉。
7: 来，开始吧。
6: OK，OK。
2: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8: 真的太疼了，
6: 真的
8: 太疼。
0: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9: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0: 4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哎，
0: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0: 来，不要出战了。
11: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10: 准备，
12: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2: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12: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感觉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2: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0: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3: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摄像头。
12: 好，我这边开始了。
13: Go！
3: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14: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3: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2: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就是同样的原因。
0: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15: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3等，潘展乐在这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16: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3: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2: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0: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

0: 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

0: 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2: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3: 看旁边三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4: 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啊、哦、一看啊、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3: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5: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6: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3: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5: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见证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泳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泳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泳军的传承和缩影。
7: 我们浙江泳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8: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9: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10: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11: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12: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5: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13: 超过潘展乐，
14: 可以破纪录，
15: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16: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7: 打破世界纪录。
18: 我喜欢潘展乐，游得很快，很好。
19: 潘展乐，我想拿第一。

0: 好出去玩，我都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八十岁，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安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5: 生日快乐，祝你南山。啊！

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0: 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是一种深度倾听的艺术，因为慢更专注，更从容，更沉浸，也带来更多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1: 2020年，我买了一辆房车，我起名叫水星号。水星号的意思其实是关于探索，因为它是第一个载人卫星的名字，也希望它能带领我去到更多的地方去收集声音。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可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2: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0: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2: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0: 清理。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1: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刚刚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绿树鸦，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啊，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塘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谭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1: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0: 哇，猛禽，猛禽！哇，飞越这么近。
2: Yeah, under here, very close to us. 哎呀，终于看到了，栗鼠羊。
1: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3: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也越来越 beautiful。
1: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4: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5: 哇，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6: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7: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
5: 它这个根系还蛮粗壮的，
7: 对
5: 这一块。
7: 它有很多支柱根牢牢地扎在淤泥中，保持红树的稳固。大多数红树呢是有一个胎生的现象，它在母体上结果，结果以后呢，它会生成一个柱状的胚轴，胚轴它在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地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6: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8: 我们走多远啊？
9: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位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8: 哦，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
9: 哎，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8: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9: 好，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会少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8: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
9: 没踩这里啊，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8: 这么小的一个，
9: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8到10年，就放这里，就慢慢，对，好。
8: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9: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老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是。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8: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9: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老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0: 他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他的那种真挚。
1: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0: 好，
1: 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
2: 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个例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长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

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逊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ay!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藻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藻，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藻。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Yeah.
1: 对。啊。这
4: 是一个空隙。
5: 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6: 用水吸，用水。
7: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0: She's definitely having a lot of fun.
2: I didn't really plan on going into the water.But she looked like she was having a lot of fun. Really liked swimming, and I wanted to see a little bit for myself, so I jumped in as well. 、I was able to also look at the seagrass in its natural habitat, so that was really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at I was really happy to have.With Joss and experience that together.
8: This 沙坑需要挖还是？
9: 至少要挖30公分深。
8: 哦。这样够深吗？
9: 还适当挖一点。
8: 好，再来一遍。
9: 再一点。
8: 哎呦！
9: 挖深以后，它下面那个水分的明显看
8: 就
9: 是，
8: 我就湿了，它这样就能
9: 锁
8: 住了。给它放进去，
9: 对，放进去，来，
8: 然后再给它
9: 踩一下，
8: 好的，
9: 好。
10: 因为这一颗小苗苗的种植吧，我觉得我自己跟昌江棋子湾的这个情缘其实又加深了。听说这个棋盘石就是两位仙人下棋的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真的是像果冻一样，在阳光之下，海面上它是非常晶莹剔透的，一片火焰和一半海水的这种一种撞色的感觉。我觉得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感受一下，在这个天地之间，在这广阔的景色之下留下一些印记，感受每一次心灵的触动，会给我一种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7: My whole heart is settled. 好像自己这几年都生活得太快了，就是也许我们的生活可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我们的人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自然之旅特别治愈。
2: People can experience a lot more.
11: 从收录鸟的声音到收录黎族的音乐，我感受到人与

0: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初春的暖阳下，叫卖声此起彼伏，姚坝镇的老街一如往常的热闹了起来。每逢农历的三六九，土产山货、新鲜蔬果、日用百货就会准时出现在古镇的集市中，四面八方的人们肩背竹篓来到这里买卖交易，各取所需。赶场之余，人们习惯来上一碗红汤羊肉，热辣辣的红油再配上一口暄软的豆花，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来到姚坝古镇，感受到一种浓郁的川南风格。老街上店铺林立，生意红火，一代代古镇人呢，正是凭借着勤劳的双手，用心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也为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盛景象。
0: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姚坝古镇四面环山，因地处川黔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四川和贵州之间往来的商帮都会在此歇脚，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集镇。明清时期的姚坝镇是川黔商贸最繁华的地区，在民间甚至流传着在别处买不到的东西在姚坝都买得到的说法。然而要把这些货物运到镇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处四川盆地最南缘的姚坝古镇属于深丘陵地带，是典型的地无三尺平，往来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挑夫们一步一个脚印地挑出大山。
2: 川黔的一个古道上有一个名谣，就是罗嗦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出门挑着夹心望，道路艰险求平安。
1: 非常形象。
2: 对，他这就是描写哈，就是我们古代挑夫的一个形象。
0: 日夜奔走在崎岖山路上的挑夫们，肩上背负着沉重的货物，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古道上被踏出的一条条山路诉说着他们的辛劳，扁担下压弯的一个个脊梁挑起的则是无数家庭的希望。龙启全的祖上世代都是挑夫，小时候家中长辈常常会给他讲起过去的故事。
2: 像我家里哈保存了一根扁担，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挑了八九代人。那么我记得我在17岁

0: 我父亲就拿着这个扁担跟我说，你已经成人了，这个扁担挑着的是担子，但是不光光是挑着的货物，而这个担子是一个家的担子，一个社会的责任。
1: 一根扁担，两根麻绳，漂夫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川南黔北的大山之间。无论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他们都不曾放下肩上的重担。直到今天，人们还把姚坝称作漂夫们挑出来的古镇。
2: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川黔古道上的漂夫们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也挑出了古镇的兴旺。勇于担责的精神就是这样深埋在姚坝人的心中。在古镇的入口处呢，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清朝时期的进士牌坊，它所讲述的就是姚坝人引以为傲的武进士李耀龙的故事。
1: 清朝嘉庆年间，古镇人李耀龙考取了武进士，出任禁卫军统领。有一年，在他回家省亲的途中，见到曾经热闹非凡的古镇商铺店门紧闭，冷冷清清，一度人来人往的川黔古道上也没了人烟。询问后，李耀龙才得知，原来是家乡的富庶引来了许多山匪，他们平日藏匿在大山深处，每隔一段时间便下山抢劫一次，不仅当地百姓深受其害，损失惨重，外地的商人也不敢再来此地经商。
3: 说他捡到了这个飞黄猖獗，这个民不聊生，金门一受影响，说他就向这个朝廷的话进行禀报。
1: 当时的姚坝是川黔两地的贸易重地，古镇人家大部分都经营着自己的买卖，一旦商道中断，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衣食无着。李耀龙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心里十分着急，便主动向朝廷请旨留在当地剿匪。正所谓当官必是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对于当时正在省亲期间的李耀龙来说，剿匪本不是他的分内之事，但古镇世代传承的挑夫精神让他在遇事时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起为民除害的使命。在那次剿匪行动中，李耀龙义无反顾地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3: 他只带了300人都不到，就势如破竹，就方圆100里进行了100天都不到的进行围剿的话，叫小股的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就投降；大股的该剿的就剿了。
1: 李耀龙得胜归来时，姚坝镇沸腾了，人们杀猪宰羊，舞龙舞狮，用最热烈的方式迎接他。剿匪成功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嘉庆皇帝大喜，下旨拨银修建起这座进士牌坊，以表彰李耀龙主动担责，为国为民所做出的贡献。
3: 他的等级是相当高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文官来是必须下轿，武官来是必须下马，以对这个嘉庆帝对皇上的恭敬和对李耀龙的尊重。
1: 百年的时光已经过去，李耀龙的故事仍被古镇人世代传颂。如今这座进士牌坊依然完好无损地屹立在古镇的南大门，它气势宏伟，俯视古镇，宛如一位勇士护佑着这方水土的安宁。每天从牌坊下经过的姚坝人沐浴着先人的荣耀，也把这种勇于担责的精神深埋进血脉，世代传承。
3: 他是时时在激励着我们后人的话，要效法先人，要敢于的话，为国分忧，为民分忧。
1: 李耀龙剿匪成功后，带动了古镇武风的兴盛，许多年轻人把以武报国、保一方平安做。

0: 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清朝嘉庆年间，姚霸人周其斌考取了武举人。正当他在家候任期间，古镇一旁的鼓楼山中又有土匪作乱。当时正临近春节，凶悍的山匪不但抢走了大家精心备下的年货，还杀了不少人。一时间，古镇里一片狼藉，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当时的情形让周启斌义愤填膺，他主动拜访了川黔两地的官府，表明自己熟悉鼓楼山的地形，愿意作为向导和官兵一起上山剿匪。消息传出后，山中的匪首派人来到了周家，
1: 带了1000两银子和一把尖刀见周启斌，就跟周启斌说，剿匪你装装样子就行了，这1000两银子就归你，否则再回来的话，我们就逮捕这把尖刀见你。
0: 一把利刃，1000两银子，是直面生死还是苟且富贵？周启斌心中早有坚定的答案。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虽未入仕，也要尽匹夫之责，这是祖先的教诲，也是古镇精神的传承。那个夜晚，面对金钱诱惑和死亡威胁，周启斌丝毫不为所动，当面怒斥土匪，字字铿锵。
1: 我周启斌，站起来是个人，站不起来就是条狗，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土匪的。在一个晚上，抄这个小路，就是一条这个打柴上山的路，就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土匪呢全部消灭了。
0: 正是在一代代有责任有担当的姚霸人守护下，这座群山环抱的川南古镇虽历经风雨坎坷，却依旧安稳如初。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担当二字被赋予了别样的气质。他们坚强自信又温柔多情，他们忠于信念也深谙使命。近代革命斗士梁自明，一代美学大师王昭文，知名导演林子峰，都是从古镇中走出的好男儿。他们传承着家乡的文化，或文或武，在各自的领域中施展着抱负，践行着责任。
2: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啊，在古镇里流传了上百年，也把这种能扛事儿、敢于担责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姚霸人呢，早已经把这种精神化作了他们的一种气质风貌，融入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0: 如今的姚霸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远远望去，200多栋古民居的瓦脊连成一条曲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宛如一条巨龙栖息在群山脚下。然而，要保持这种古朴的风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古镇周边山林密布，镇里的建筑又大多是木质结构，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发生火灾。为了守护家园平安，20多年前，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了一支摩托车消防应急分队，以应对古镇及其周边山林突发的火情。
3: 要保护这个姚霸的家园更美好，更多一片绿水青山，就这样的，没得一个怨言的，都是自发性的。有当地的这个农民，还是自己的朋友，镇上的或者乡头的都有，各种各行各业都有，在哪里都应急，哪里有火灾，哪里发现险情，是随喊随到。
0: 这些队员们大多是挑夫的后代，他们对于祖辈曾经走过的这片大山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这方养育他们的水土。从加入应急分队的那一刻起，这些义务消防员们

0: 就把一份沉甸甸的职责扛在了肩头。只要听说哪里发生了火灾，他们就会立即骑着摩托车直奔现场。2002年的一个夏天，姚坝镇旁的一座山头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当时离古镇最近的消防队赶来需要1个多小时，镇里只能紧急求助消防应急分队。由于那时手机还没在乡镇普及，分散在各处的队员们一边骑着摩托车飞奔，一边大声呼喊同伴。短短十几分钟，吆喝声就传遍了整个古镇。听到消息的队员们放下手边的事情，迅速集合向火灾现场赶去。当时正值酷暑，山火蔓延得很快，热浪一次又一次地扑向队员们。这些姚坝汉子顶着高温，冒着生命危险，用镰刀和锄头砍出了一条隔离带，火情最终得以控制。
1: 从下午5点钟燃起，是一直燃到晚上12点钟才把火扑熄。有些头发都烧糊了的，有些人休克了，有些人又说太累了脱水了这些。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扑救，山火终于熄灭了。可为了防止余火复燃，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选择留在山上继续巡逻。山下的乡邻们看到队员的模样十分心疼，连夜为他们熬了几大桶稀饭送到山上。
1: 当时我内心还是挺感动的，守护这个姚坝的家园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这个义不容辞的。20几年当中，我们没得是应急分队，没得一个要退出的。这儿现在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已经达到100号人以上。
0: 为了更好地完成每一次的救火任务，队员们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消防演习。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骑着摩托车穿行在古镇的大街小巷，从青春年少到不惑之年。他们的眼角挂上了皱纹，发丝沾染了风霜，但唯独不变的却是他们对家乡的这份责任与深情。如今的姚坝古镇虽然褪去了往日的繁华盛景，但依旧不失人间烟火的喧嚣与热闹。喜气洋洋的正月里，人们还沉浸在新年的气氛中，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边品味着风味独特的美食，一边感受着小镇的历史与文化。老街上的一家传统美食店正在热火朝天地忙活着，糯米与红糖的香气弥漫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黄粑是古镇传承了百年的特色小吃，不论是结婚祝寿还是过节访友，姚坝人都离不开这一块黄粑。
2: 它有一种寓意，就叫做像做什么黄金万两，来年呢红红火火，吉祥如意。
3: 不错，真的很有韧劲儿啊，
2: 是吧？
3: 很清香。
0: 邓启明是这家百年老店的传人，今年32岁的他曾是一名计算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一家大型企业的海外部门工作。事业发展的顺风顺水，然而这一切却在2010年的一天发生了改变。
2: 我去国外差不多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父亲就病逝了，我母亲身体太差了，那段时间他就是茶不思，饭也吃不下那种感觉。
0: 那时的邓启明想要把母亲接到国外和自己一起生活，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既不愿离开家乡，也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有一天，家里的邻居给邓启明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几天都不出门，吃饭也是随便凑合。听到这些话，远在大洋彼岸的邓启明一刻也坐不住了。
2: 我必须回家，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我母亲身体可能就垮掉了。父亲过世之后，我是家里面唯一的顶梁柱，我得回去把这个家

0: 家给撑起来，不能让这个家给散了。
1: 所谓责任和担当，不过就是拼尽全力去捍卫心中想要守护的那样东西，大到一个国，小到一个家。儿时父母是邓启明背后可以依靠的那座大山，如今他想要成为母亲可以倚靠歇息的那棵大树，这是他作为儿女的一份担当，也是一个男子汉必须为家庭付出的责任。那一刻，邓启明放弃了前程似锦的工作，回到家乡陪伴母亲。或许命运的天平总会倒向那些敢于付出、无惧担当的勇者。深山里的小镇并没有束缚这位年轻人的天地，他把父亲留下的老店又经营了起来，在传统基础上创新改良过的口味更加符合现在人们的喜好。曾经海外工作的经历又让邓启明找到了新的市场。
0: 每年我们都会有几个订单，就是销到国外去的，特别是华侨，他们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粑，他又送给他们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瑶坝古镇这个黄粑。
1: 在邓启明的经营下，小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金灿灿的黄粑也成为了古镇的一张名片，走向了世界各地。看着儿子每天充满热情的生活，曾经一度陷入悲伤的母亲脸上又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 但是今天儿子回来以后又把这个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3: 红火火。
2: 现在什么样心情？
3: 现在我是很高兴的，很心满意足的，很满意，很高兴，真的高兴，太高兴了。
4: 当时我现在都还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真的，因为我看到我母亲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心里面是最开心的。
1: 这份难能可贵的安逸与闲适，总是古镇生活最打动人心之处。瑶坝人也极为享受这样的时光。在古镇这条不足1000米的老街上，分布着10多家茶馆，一张方桌，几把竹椅，三五好友，再沏上几杯清茶，光阴就在这声情并茂的龙门阵中缓缓流过。即使不在茶馆，漫步街头也总会遇到惊喜。沿街摆放的一把把油纸伞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为这座千年古镇平添了一抹动人的春色。张其秀从小就跟着父亲制作油纸伞，这门手艺传到他的手里已经是第9代了。
2: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油纸伞。做这个油纸伞做了多少年了？
5: 从小就跟我爸爸一起做伞，从小就看着他做有这个油纸伞，这个油纸伞是祖传的。
1: 油纸伞的传承已有千年的历史，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油纸伞曾是人们遮风挡雨的主要用具。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把伞，制作起来却十分复杂。从伞骨到伞面，要经历108道工序才能完成。
5: 把它削成一个骨架，然后呢要把它打磨过，一个洞一个洞的打，要打很多时间打出来。
2: 其实这还是挺繁琐的。
5: 是的，打出来洞了过后，就穿这个丝线，一针一针的穿上去，4-5千针。
1: 108道繁琐的工序，4-5千次的穿针引线，才能成就这一把小小的油纸伞。这其中所包含的辛劳不言而喻。从小就看着父亲做伞的张其秀，看着一根根细竹条、一张张油面纸，在父亲灵活的双手下变成了一把把漂亮的油纸伞，就萌生了想要学做伞的念头。没想到这一做就再没停下来。20多年。

前，张其秀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家伞店。那时，市场上工业化生产的布伞品种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便宜，一时间手工制作的油纸伞开始变得无人问津。生意最差的时候，张其秀一个月才卖出去了一把伞。为了能够把伞店继续支撑下去，

0: 但我这一代失传、
1: 啊
0: 一定要把它传下去，保留下来。
2: 心中有责任，就不能回避生活的打击和重压，站起来并坚持向前，唯有这样才能让祖辈的手艺得以传承。那段日子里，张其秀苦苦支撑着，虽然生活过得既清贫又辛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过这门老手艺。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的审美发生了改变，各种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受到市场的欢迎，油纸伞的销路也越来越好。如今许多来到古镇的游客总会进他的店里看一看，欣赏之余买上一把，既能回味过去的风雅，又能化作一份美好的回忆。岁月不曾带去那些往日的荣光，一把把油纸伞是古镇人用心情和汗水浇灌出的生活之花，一座座宅院是姚坝人用心血建造的温馨家园，一间间店铺的背后则是一代代挑夫用自己的双肩扛出的千古繁华。罗锁长，扁担短，男儿做事敢担当，这是姚坝人永恒不变的气魄，也是这座千年古镇永不褪色的硬朗底色。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堂。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

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

0: 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

0: 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

0: 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

0: 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0: 珍惜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

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们人有没有发现共军尾随？没有，连一个鬼影都没有，不用脑袋担保。你有几个脑袋给我砍？共军小分队虽然出山，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返回。传令部队严密监视上山的每一个路口，再让象山雷加派一支队伍。 只要发现共军，就立刻给我干掉！是，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监视共军大部队动向，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让他确定小分队的具体位置。去吧。是。你说共军这几个土鳖会躲在哪？这儿。这儿。 还是这儿。按理说他们应该在天来峰，可是怎么却莫名其妙的就这样消失了呢？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我希望时时能够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我心里才有底。怕就怕在，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外，这才是最可怕。
1: 这，我们俩没完成任务，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不仅没跟上他们，让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骸。
2: 是啊，都趴了几天，鬼都木了。
3: 这是理由吗？借口。
4: 你们俩呢？
5: 队长，敌人实在是太贼了，留下断后的人让你根本无法靠近。
4: 而且你又不让我们有任何行动。
5: 都不让我们抓俘虏，
4: 废话。敌人少了一个，就意味着我们全都暴露了。
1: 可要是硬跟的话，不也得暴露吗？
4: 怎么办？其实咱们可以回去，只要敌人动，咱们还可以咬住他们。
6: 无能，
4: 大家都尽力了。
5: 没完成任务就是无能。
4: 你别太苛刻。
1: 你不用替他们说话。
4: 生气有什么用啊？咱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你以为秋雨能再给我们机会？
4: 咱们可以创造机会啊！
1: 你说的轻巧，你给我创造机会。
4: 现在只能指望黄花菜了。
1: 队长，队长。
4: 怎么样？我把敌人跟丢了。
7: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去哪儿？
7: 出山。
8: 小分队的位置。
9: 傍晚时分出现在麻婆寨，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0: 你怎么会不知去向？
1: 洪峰没有做任何报告，就突然离开了麻坡寨。
0: 胡闹吗？马上派小部队寻找飞虎小队。
1: 是。
0: 哎，等等。给地委和有关区县发电报，请他们协助寻找，但是要注意保密。
1: 知道。

0: 原地休息。皇上在。
1: 到。
0: 打开电台，跟上级联络。
1: 是。

0: 计划非常顺利，龙军的电台已经被动过手脚。
1: 太好了，这下洪峰他们就跟共军大部队联系不上了，那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无后顾之忧地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天真冷啊，你说这么天寒地冻的，在那山野里面什么滋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洪峰他们现在跟上级联系不上，而且他们那根据地大河村又被咱们给消灭了，那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吗？
0: 所以我们不用费一颗子弹让他们自生自灭吗？你说他们会冻死还是饿死？我估计会被病死。
1: 原来这一切都是您安排好的，高明。特派员棋高一招，属下真是佩服。
0: 下次啊，拍完马屁之前换句词，我听得太多了。告诉香山雷和柳叶飞，让他们继续封锁瑶山的所有的入口，发现共军，把他们往包围圈里面带。
1: 恐怕他们摸不清路况，未必敢进来。
0: 那不正好吗？让我有点时间喝喝热茶和过期的咖啡。
1: 对，等咱们养精蓄锐了，就下山轻轻松松地给洪峰他们收尸。不对，收什么尸呀？直接把枪缴了，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山林里去喂狼。
0: 跟了我这么久，比我还狠。
2: 还是联系不上吗？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呢？会不是电台出问题了？去，马上找人来抢修。
3: 是。
4: 怎么样？还是不行啊，没有回应。
5: 别着急，再试试。
6: 现在咱们是孩子找不着娘了，哼，奶都没得吃了。

0: 报告，信鸽传来的密信。
1: 妈的！叫他们派人去封锁路口，他们压根就没有动窝。特派员，向山雷、柳叶飞这两帮土匪是各怀二心，不服管束，对咱们下达的命令是推三阻四、阳奉阴。再这样下去，早晚会出大娄子的。咱们是不是该给他们点教训呢？特派员，你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啊？
2: 如果我想钓鱼，鱼钩上是不是得搁点鱼食？空运那批物资多久到？
1: 后天。可是别好处给了他们，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毫无用处。还有，那批物资该怎么分配？就那帮的土匪，太他妈的没素质，个个贪得无厌，很难让他们觉得咱们分得公平。别东西给了他们，不但没得着好，还落了一肚子埋怨。照我说呀，干脆咱们自个儿留着用得了。
2: 废话，你以为我背着枪去打共军啊？
1: 你说错话了。可是他们真的是
2: 知道懒驴怎么上磨吗？
1: 不知道。
2: 把驴眼睛蒙起来，给他挂上拉磨的家伙事，前面勾一个他爱吃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日没夜的拉和没日没夜的磨。
1: 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您是想一直吊着他们的胃口，永远想要，可永远都得不着，对吧？
2: 你太聪明了。走吧，咱们去莲花山，那帮懒驴该上磨了。
1: 好。
3: 这破玩意儿不会上，能不能上？跟我一样，饿，我比他还饿呢。
4: 队长，咱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
5: 我看咱们这整天满山瞎转悠的，根本就没目标，是不是？
6: 你说的对。
5: 咱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大部队又联系不上，大河村根据地又被土匪抢光，没有给养。我们怎么继续侦查？
6: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出山，跟大部队会合呀，把给养补充好再回来嘛。
7: 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想把我们困在这儿，累死、饿死、冻死，他们一定会把口袋扎紧。如果这时候我们冲出去的话，很可能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我们会全军覆没。更重要的是，一来一回耽误多少天功夫，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
5: 可咱们也不能在这干等死啊，这么继续下去也完成不了任务啊。
7: 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5: 你又来。行，我不问了。
3: 报告队长，生活不怕把土匪找来啊？
8: 这你就不懂了吧？在这点上，洪峰同志和我想的一样，这才能把土匪招来啊！
3: 要不然您是我连长，
8: 学去吧你。
7: 一会儿轮流休息。
9: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老弟兄，今后项某的这个江山还得靠你们多帮衬帮衬，啊！今后我们有难同当，有福共享。
10: 好，
11: 来，
10: 干！
12: 当家的，干！当家的，当家的，
13: 当家的，当家的，我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
9: 你那儿能有什么情况？净他妈是马后炮！孩子死了，你来奶了，净让老子心里添堵。
13: 这次我向您保证，绝对是一个最新的情况。
9: 有屁快喷！
13: 哎，当家的，我在秋。

0: 周宇娘们那儿打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
1: 你信不信我把你的鸡毛都给拔了？快说！
0: 我听说台湾那头又要给秋雨那娘们空投物资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而且这次空投的数量比上一次还大。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这两天的事儿。
1: 这个娘们一点口风都没露，她不会是想独吞吧？
0: 哎，这娘们阴着呢。
2: 就上一次那么多物资，她就给我们那么点猫食，我打发要饭的呢。
3: 就是
1: 这个臭娘们，打仗的时候让我们冲在前面，有他妈好东西他揣自己身上，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0: 就是，
1: 不行，老子得让他给我吐出来！
2: 当家的，
0: 咱们还是冷静冷静，别冲动，最好能想个万全之策。
1: 万全个屁！你赶快给老子叫上弟兄们，我要找姓邱的那个娘们儿算账去。
4: 走，
5: 当家的，特派员来了。
1: 哦，说曹操，曹操到，老子正要去找他，他却自己送上门来。走，跟我去会会他。
4: 走。
1: 特派员，你这么做不太合适吧？
6: 向厅长这块虎皮真柔软，正合适擦我的鞋。
1: 你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是不给我向山雷面子怎么着？
6: 我就这么做了。
1: 你信不信把我向山雷惹火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0: 误会，误会，误会！我向山雷服你，
1: 服我？我三令五申让你出兵封锁路口，为什么不去？
0: 我已经吩咐下去。大伯爵，整天就他妈知道吃喝嫖赌，下次再不听我的命令，我就把你活剐了，把你的皮给特派员擦血。
2: 是是是。
0: 特派员，您要是喜欢我这把椅子，我向山雷就送给你了。
3: 小军长，这把椅子你留着自己坐吧。不过我真的有东西要送。
0: 送给我？
1: 蒋总统知道二位军长劳苦功高，屡次挫败共军，所以特意从台湾空投了物资送给你。
0: 太好了，不瞒特派员说，这几次作战弟兄们损失惨重，这对于兄弟们来说真是及时雨啊。
3: 把柳军长也叫过来吧。
0: 我看就不用了吧。
3: 这样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柳叶飞现在地盘也没有了，说得好听点他是来向我求援，说得不好听，他就是只丧家之犬。
4: 谁是丧家之犬啊？
0: 柳大妹子。
4: 谁是你大妹子？我是你姑奶奶。我数到三，你必须给我道歉。

妈，不，柳大姑奶奶，这次我们当家的又说错话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见识，就拿他当一屁，您把他放了吧，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向山雷，你就是个没种的东西，就会当缩头乌龟。
1: 你以为我向山雷真的怕你？
2: 行了，大家同为党国效力，都是同仁，给我个面子，咱们还有正经事要谈，都坐下吧。蒋总统为了犒劳大家，特意空投了物资，咱们怎么来合理的分配这批物资，大家各抒己见。
1: 我看就按人头分。
0: 我反对。
1: 你凭什么反对？
0: 就凭你欺负我们人少。我那些死了的弟兄们，他们怎么算？他们也是为党国血战而死的，他们应该有一份。
1: 我就没听说过死人还有给养。
0: 怎么没有啊？就算是抚恤金了，
1: 那抚恤金也不是给你的。
0: 我弟兄的抚恤金不给我，难道还给你吗？够了，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为这么点东西撕破脸皮，值不值得？
2: 我来给你们个建议，
3: 此次空投之物资分配如下：象山雷部得黄金250两，电台2部，卡宾枪30支，手枪50支，机枪16挺，TNT 炸药100公斤。柳叶飞部得黄金50两，电台1部，卡宾枪24支，手枪15支，机枪1挺。
0: 我在那边，
4: 我靠的，
0: 这根本就不公平！
1: 什么不公平？每一次打仗都是我的弟兄冲在最前面，他们消灭的共匪也最多。这一次在五威谷，我们消灭了共军整整1个连。
0: 你这算什么呀？
2: 刘军长，这次你不分的确实少了一些，但是这是按实际的功劳来决定的。
0: 我手下死了这么多的弟兄，难道我的功劳还算小吗？
2: 刘军长，你别生气。这样吧，我从我部分一些物资给你。我们还剩下几挺捷克机枪，留下2挺，其他都给你。这样行。

0: 好，我今天算给你特派员面子。
1: 好，刘副官，告诉大家后续的物资都有什么。
2: 尚待分配的物资如下：电台5部，卡宾枪500支，手枪500支，机枪50挺 ，TNT 炸药300公斤，黄金1200两。
3: Oh my God！
1: 刚才的分配是对之前功劳的一个奖励，之后的物资究竟归谁不归谁，那你们得争，你们得抢，谁的功劳大，物资就归谁。
4: 特派员说的真好。

0: 土匪，这是吃的，给你们找奶去了。哎呀妈呀，饿死我了！要是关键时刻，那还得靠我们老连长。什么好吃的呀？
1: 水耗子。
0: 喂，
2: 不想吃的吱声啊！我还嫌不够呢。
0: 我去看看我的电台，
3: 这么快带货？
0: 喂，哎呀，真香啊！哈哈，好了好了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大勇，
4: 哎，
0: 我宁可饿死，也不吃这玩意儿。
3: 慢点玩意儿，你
4: 好了，你这我替你站着，来吧过来，补充点体力。
5: 真香啊！好了，来，怎么样？副队长，过来尝尝，补充点体力。副队长，来，尝尝。心领了，食不厌精，会不厌弃。孔子说：“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你这些肉啊，四项条件全不符。
6: 我是一口都不吃。
7: 行行，你坐那喝西北风吧，你啊。嗯。
6: 大勇，过来尝尝嘛。
7: 我不吃。
6: 大勇，来。
7: 我不吃。
6: 哎呀，来嘛。
7: 不是，我跟你说了，我不吃那玩意儿，不是。
6: 把眼睛闭上。

0: 怎么样？
1: 好吃，好吃。
2: 走了，你回去吧。
3: 小兔子，
1: 待会来个动物呗。
2: 这个熊样，你不吃吗你？
4: 副队长，没有体力怎么打土匪啊？不吃啊？
5: 啊，真香啊！还真别说，这蝙蝠烤糊一点啊，比羊肉都好吃。
4: 十八强，啊，你老了的，你不是说这水耗子吗？
5: 不是，那水耗就那一个，山洞里全是蝙蝠，是不好吃？好吃，我再给你们打去。
1: 好吃，好吃，好吃。
0: 才分了这么点东西，你说够我们干什么用的？
6: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争也争不来，我们要另想办法。
0: 另想办法。
6: 经过天门山一战，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虽然最近打散的兄弟也跑回来不少，
7: 但是我们都很难恢复元气呀。
6: 我们现在的力量是最弱了。秋雨这个人靠不住，象山雷又居心叵测，共军又想把我们吃掉。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大自己，保护好自己。这次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我们有了钱和枪，重立山头还是难事儿吗？
0: 对，你说的对。
7: 所以，我们要是要，就要要它全部。
0: 全部啊！
6: 我会想办法打听到取货的地点，然后。咱们来他一个先下手为强。

0: 好是好，秋雨这次把自己的给养都给了我们，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希望我和向山雷精诚合作。刚才你也说了，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还需要这个靠山。这万一要是被他发现了，
1: 你放心吧，刘姐，只要我们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好。

0: 这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

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好，这怎么办？等我补足了元气，就去找洪峰，我跟他新仇旧怨一起算。
1: 刘姐，我们最近一直在跟他打交道，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0: 发现什么？
1: 洪峰的七个人的小分队竟然能在我们大瑶山跟我们周旋了几个月，我们却奈何不了他，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他很狡猾。
2: 对，狡猾没错。可刘姐，你想过没有，他能让大河村的百姓给他提供宿营地，这说明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
0: 对，这是说明他非常会收买人心。
2: 这么一个会收买人心的人，他会去杀一个手无寸铁的无辜老太太，逼迫你柳叶飞跟他走上对抗的道路，这么不明智的做法他会做吗？
0: 你什么意思？你想说这件事是有人栽赃陷害？
1: 这是刘姐你自己说的。
0: 那你想暗示我什么？
1: 我没有想暗示你什么，我只希望刘姐在对待任何事情上不要被既定的想法所束缚，有的时候可以换个角度想问题。
0: 嗯，

0: 这共产党也太他妈厉害了，三个师干了咱们11个师。
1: 是啊，
2: 我看桂林是守不住了，赶紧撤吧。
0: 什么桂林，全国都守不住了。我跟你们说啊，这国民党啊那是完蛋喽。
3: 你他妈说什么呢？
0: 老子说国民党完蛋了。哎
4: 咱们不能这样了。
5: 对他妈的，蒋介石他妈的职工逃跑，我们怕个屁啊！
6: 反正也是个死，牡丹花下死，中国也分成了。

0: 我怀不了孕了，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那个事情查的怎么样？
0: 啊，应该是82军1师3营的。

0: 哟，季爷，喝闷酒呢？哎呀，哎，今天呀，你给柳一飞喝的那三个响头，那就响，特别的响。哎，你脑门还疼吗？
1: 滚，滚，离我远点儿！我看见你就不烦别人。自打认识你们之后，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0: 你瞧，你别冲我来呀，人家那么关心你。你就这样对人家，你不是伤了人家的小心肝吗？
1: 对，行了，你别恶心我了，现在我连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算行，咱别说那没用的啊。我问你，关于这次给养的问题，你有没有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
1: 你这个笨。

0: 向山雷这个王八蛋，啊，从来就不为咱们这些做弟兄的出头。这次我都被那柳叶飞那娘们整成这模样了啊，整成这么惨了，他居然还不为我出头，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次补给的事儿，咱们俩必须得为自己弄点私货，好为将来做打算。
1: Oh my God！
2: 特派员，台湾来电，空投物资明天上午9:00到，选择地点在虎狼沟。
3: 好。
2: 特派员，您真要用那些物资去拴着那些驴吗？
3: 那只是一小部分，而且是空头支票。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不拿点甜头给这些驴，这些驴怎么可能没日没夜的给你拉磨呢？放心吧，好东西我留着呢。
2: 特派员就是高明。
4: 哟，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会不会打扰了？
0: 不，哪里呢？哪里？周参谋长是找我的？
4: 不是，找黄姑的。
5: 找我？
4: 有事儿。
5: 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坐下，坐下。哎呀，这不方便说，走，咱换个地方。
5: 我们回山洞说，
0: 就跟这说呗。
4: 我跟黄姑朵有点秘密的要事要说，你可千万别偷听哦。
0: 这叫什么话？不听不听。

0: 先当家的，快进来，快，来来坐坐。
1: 说吧，周参谋，什么事儿啊？
0: 不急不急。哎，三当家的，你刚才跟鸡爷在聊什么呢？
1: 我们俩聊什么？好像和周参谋没有什么关系吧？
0: 行了，就别瞒我了。你们肯定是在打那批给养的主意吧
2: ？Oh my god！ 你胡说，我们是在说怎样帮助大波鸡是接手的问题。
0: 啊、哦，是是是，行行行，别怕别怕别怕，我倒觉得呀，这是好事儿。现在不管是谁，哪怕是小喽喽，只要能拿到这批给养，他就能够占山为王。这象山雷能够称霸一方，他靠的是什么呀？他不就靠手底下有枪和有人吗？只要手底下有了金条和枪，你要多少人有多少人。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哎呀，这三当家的是个明白人。这大波鸡他贪财好色，他占便宜没够，你可不能信他的跟他合作。你必须要抢在他前面把那些给养拿到手。你也知道，现在咱们是朝不保夕的，这象山雷和秋雨全都靠不住了，这柳月飞胆子又小，他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我们必须自己保自己。哎，咱们要摒弃前嫌，精诚合作，甩掉大波鸡，这事儿要成了，你当大当家的，我给你当参谋，你看怎么样？
1: 那怎么个拿法啊？
0: 依我来看，这大瑶山最佳的空投地点应该是虎狼沟，那里地势平坦，没有任何树木遮挡视线。一旦我们的暗哨听到了飞机响，就派人跟着特派员的人，他们只要下山一定是去取货。我们在他取到货回来的途中，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批货给拿了。只要我们的人蒙着脸把事情做干净。

0: 情，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干的。他也许会想是共军的飞虎小队干的。怎么样，三当家的，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你敢不敢干？
1: 哎，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啊？哎，你不会又给我下什么套吧？
0: 哎呀，秋雨这人防我跟防贼似的，我的一举一动都受他监视着，我怎么下手啊？可你不同啊，秋雨一直对你很信任，所以我来找你。事成之后，这大瑶山可就是我们俩的了。
1: 这就叫螳螂捕蝉，麻雀在后。
0: 是黄雀在后。
1: 哦，对对对对，我就是那只小黄雀。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们都是螳螂，而我才是黄雀。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被蛇咬了。
2: 啊，蛇？哪儿？
0: 哎呀！是毒蛇吗？
3: 是。
2: 别冷啊，能吃肉呢！你看你。

0: 没事了，魏子，水来了。
1: 队长，你别嫌我啰嗦。现在咱没经过上级允许，擅自行动，在这大山里瞎转悠，啥时候是个头
2: 啊？是啊，现在粮食也断了，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土匪也没见到一个。照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到土匪老窝了，咱们几个呀，全得报销在这儿了。
1: 我说，
2: 哎。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能不能跟大家抖了抖了啊？是不是刚才我分析那个，这个把火升起来，把土匪引出来，给咱们当这个运输大队长，啊？
1: 啥意思？
3: 我说你是猪脑子呀！我们主要是把敌人引出来，消灭他们，缴获他们弹药和武器。
1: 就怕人土匪不上你们套。哎。
2: 哎呀，是啊，各种招都用了，这土匪怎么不现身呢？这样下去的话，有的人就会失去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呐。

0: 现在行动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黄姑朵去劫秋雨的人，大伯姬又劫黄姑朵，最后就是红枫他们这只老鹰来劫黄雀了。可是该怎么让小分队知道这个情况呢？哦，有了。
1: 报告，这位参谋长出现了。
2: 让他进来。

0: 特派员，
1: 周参谋，
0: 属下有个疑惑，不知当问不当问。
2: 问吧。
3: 共军已经穷途末路了，为什么我们还不出击一举将他们歼灭呢？
2: 你这么聪明，猜不到吗？
3: 特派员一定是想等他们弹尽粮绝了，自我毁灭吧。
2: 答对了。
3: 这个计策虽然很好，不过属下要是哪里说的不对，请特派员不要见怪啊。
2: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小气吗？
3: 当然没有，我只是想，虽然我们堵住了他们的出路，可是这帮穷鬼可是能耗啊。而且大瑶山有这么多的野物，要是光想饿死他们是很难的。
2: 原来你对共军很了解吗？说的没错，共军就是饿不死的鬼。
3: 对，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不能在这干等。如果等共军的大部队冲进来了，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2: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不断的派小部队袭扰他们，耗尽他们所有的弹药，这样他们就没有反抗能力了。
2: 可我怎么觉得像小孩做游戏呢？
3: 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反而最有效，而且我们可以派黄姑朵的手下施毒，双管齐下，你觉得怎么样，特派员？
2: 去做个计划吧。
3: 好。
0: 特派员，你就真的这么相信他吗？
2: 就当玩游戏吧。
4: 特派员，您找我？
5: 是皮鞋脏了，还是想吃沙拉？
2: 你跟周参谋商量的，要施毒骚扰共军，结果怎么样？
5: 哎，这几次对共军小分队用毒，好像效果倒不是特别明显。我一直怀疑，在共军小分队内部有一个像我一样制毒、使毒和解毒的高手，这个人的能力应该仅次于我，在大瑶山一带排名应该在第二。
2: 又是吹牛吧？我估计你的使毒效果也就是比蚊子叮强点。这个美国厨子
5: ，Oh my God！ 特派员，我已经是您心尖上的一块肉了，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是您最贴心的手下了，我怎么能像蒙象山雷和蒙大波鸡那样来蒙您呢？再说了，我还要跟您表现我哭他哭他的勃勃雄心呢。我正在研制一种超级厉害的12连环蛊，这种蛊我只要一放出去，
2: 说眼前，
5: 眼前。眼前我准备用接触式投毒法，通过信件或者什么其他的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引起他们的好奇，让他们慢慢的在不知不觉中中毒而亡。
2: 怎么听起来还是个儿童游戏？
5: 特派员，我是一个成年男人，我绝对不会玩儿童游戏。Oh my God！ 幸亏没子弹，要不然我也成大波鸡了。
2: 仔细给我检查你们要施毒的所有东西，不容有失。走。
5: 噎死了 ，Sir。
2: 洪峰，放心吧，他的毒毒不死你。不过这个蠢货的沙拉倒是不错。

0: 菩萨保佑，让洪峰他们早点拿到情报。
1: 想什么呢？
2: 我是在祈祷，希望这次任务能够顺利的完成。毕竟是我的主意嘛。
1: 上帝会保佑你。

0: 这个我蒙对了，真把他们给引来的啊！注意节约弹药，等敌人靠近了再来。
1: 屁！越没动静就是越有动静。撤！
2: 撤！
1: 回去就说打了一仗，听到没有？反正也是打了就撤。撤！
0: 敌人怎么要撤了？

什么意思呢？别人跑这么远，就为了给我送这几个字儿？十八枪，用一下你的火。

0: 宿到虎狼沟，抢夺敌空投物资。虎狼沟，
1: 能真的吗？
0: 不管是真是假，去虎狼沟。

0: 哥，弹药不多了，怎么跟人家抢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快点！
2: 真打死特派员那么多人，到时候怎么交代？
3: 放心，我呀自有安排。
0: 哎，好，快，抓紧！
4: 哎，跟上。

0: 弟兄们，抢东西！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才是黄雀。
2: 好啊，
1: 手脚都利索点。
2: 好你个死太监！我当是谁在背后阴我？原来是你啊！
3: 你不是跑了吗？
2: 废话，我要不跑，我也得死在这儿。
3: 哎，小心走火！
2: 我这么多弟兄都让你给打死了，今天你要不给我个交代，我把你的脑袋打出一个窟窿，穿着一根竹签当糖葫芦给吃了！
3: 别！哎，皇爷，就凭咱俩这交情，对不对？
2: 交情个屁！这些货都是我劫的，都是我的。
3: 不是，怎么叫你抢到就是你的呢？谁抢到手了算谁的嘛？
2: 我先来的就是我的。
3: 什么叫你先来的？那我还先来的呢？
2: 放你娘的屁！我先来的，
3: 我早来了。
2: 你少废话，就是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2: 我的，
3: 我的。
4: 检查一下你们的弹夹，还有多少子弹？

0: 这总共也只够一个人打呀，
1: 够了。
2: 我说，把子弹都给你了，我们怎么办呢？
3: 诸葛亮不是有空城计吗？我们干脆就给他们来个空枪计。
4: 我今天非替我死去的弟兄报仇！
5: 哎，你玩真的？
6: 玩真得了，你玩真的。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哥来的。
1: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

0: 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我先走。好。啊，对了，你可要多保重身体啊！现在这时候，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
1: 谢谢。
2: 老爷，从现在开始。

0: 公司任何事情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账户的事情必须由我亲自过问。
1: 是。
0: 连一船货都搞不回来，还舔着脸跟我要钱，卑鄙！想跟我来这一套，闲言寒语吃的少了一点。

0: 刘仁被绑架了，什么人干的？去，把张捕风给我叫来。
1: 是，
0: 慢点，在这件事没有查清楚之前，一定要严守秘密。

0: 舅舅，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舅妈和囡囡平时出门都是有挺为保护的，一般的绑匪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而且，绑匪要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抢了钱就走了，又为什么把他们绑走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绑匪的真正目的，应该不在舅妈和囡囡身上。
1: 你的意思是，
0: 绑匪是想用舅妈和囡囡当人质，达到要挟您的目的。
1: 要挟我？要挟我什么？
0: 难道是跟我不去重庆有关？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总署的那些特务所，他们可能看出您并没有去重庆的意思。
0: 所以，就用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你。妈的，这帮狗娘养的啊，竟敢欺负到我头上！你把这西南总署灭了不可。
1: 舅舅，舅妈和囡囡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觉得，舅妈和囡囡现在是安全的，那些特务不敢对他们做什么的。
0: 想让我乖乖的就范，没那么容易。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现在舅妈和囡囡还没有任何的下落。如果是一般的绑架，一定会有人来。

0: 我觉得是周方怀他们干的。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搞清楚的。不过到时候，可能需要陆少将配合我一下。
1: 这没有问题，但是动作要快，要尽快的搞清楚他们的下落，尽快的营救。时间拖得太久，我怕舅舅他们会有不理智的举动。我会尽快的，坐吧。
0: 还有一件事情，周方怀前两天让我制定一份西南区的报告团，他们是想在撤退之前，把西南区的工厂以及重要的枢纽全部给毁掉。我会想办法制止的，一定要将西南区毫发无损的交到解放军手里。这太重要了，毁灭性的破坏会让整个城市和百姓遭到重创。
2: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0: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由我全权负责的。我现在要跟你说的是，曾诚找到我，说要帮助我完成这份报告图，并且他说，只是暗中帮助，不希望别人知道。
2: 暗中帮你？那他会不会是？我还不太清楚，但是。
0: 曾诚的举动确实挺奇怪的，还是小心点吧。我会的，你也是。越要到快胜利的时候，敌人反而更疯狂。
3: 处长，这些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因为报部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怕时间来不及，就筛选了一些重要的。这样，即便我们是匆忙撤退。
4: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把它们破坏掉。嗯，很好。我看除此之外啊，再把这个内江大桥加上去，像这种交通啊，都要炸掉。阻碍交通的是多多益善呐。 喂，哟，老陆啊。
3: 夫人和孩子被绑架了，什么时候的事情？老陆，你有什么需要说吧。
5: 废话，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交出来，我对你就不客气。
3: 不是，老陆，你找我要人，你夫人和孩子的下落我不清楚啊，你找我要什么人呢？
5: 什么不清楚？周风怀，老子告诉你。
6: 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就是你们西南中署的人干的。今天不把我老婆孩子完整的给我交回来，我把你们西南中署给灭了。
7: 我是秦鲁的，你说话要有根据啊！我什么时候绑了你老婆孩子啊？啊，证据在哪儿？你不要栽赃陷害啊！
6: 陆上将的这通电话是陈少杰和乔燕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故意让陆上将在这个时候把电话打到周方怀的办公室。 以便于陈少杰观察周方怀对于绑架之事的反应。看着周方怀情绪越来越激动，陈少杰渐渐认为周方怀也许对这件事确实不知情。难道此事是梁海棠擅自而为？
0: 简直莫名其妙！我看他还能绷得几天。处长，您别生气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过去了。
8: 谢谢。

0: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他们的？啊？
1: 队长。
2: 队长，你是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吗？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咱们的身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挟陆少侠，一旦他知道我们这么对待他的老婆孩子，以后怎么收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
1: 安宁的吩咐，照顾的都挺好。就昨天晚上那女的想跑，被我们发现了，再加上昨天晚上那小女孩太闹，我们索性就把她绑起来了，这样踏实多了。
0: 嗯，千万别伤着他们，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量满足，别给我惹麻烦。
1: 是。
0: 你们要给我提高警惕，要是他们俩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几个就……
3: 明白明白。

0: 梁队长让我来的，梁队长，
1: 哎，他已经把陆太太和他女儿的事情都跟我说了，让我去说副处长跟陆处长谈判。可是，
0: 梁队长刚走啊，他没跟我们说你要过来啊。
1: 没说吗？啊，那他可能是忘了。
0: 对不起，陈科长，你不能进去。
1: 什么意思？
0: 你们是猪崽子，啊！你们梁队长不跟我说他，我能知道这么秘密的地方吗？滚蛋！
2: 对不起，陈科长，没有梁队长的命令，贼都不可以进去。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改天再来。

0: 你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夫人。
1: 你到底是谁？要带我们去哪儿？
2: 你们跟我走，我带你们回家。
0: 妈妈，我怕。
3: 曼曼乖，有妈妈在，别怕啊。
0: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眼罩先摘下来？
2: 夫人，还是别让孩子看到这一切，放心吧。

我会把你们安全送到家的。

没什么危险，刀伤虽然在腹部，但是不致命，就是失血过多，现在身体比较虚弱，需要恢复恢复。

疼吗？想不想喝点水？那你好好休息，小心伤口，知道吗？

0: 海棠啊，海棠，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要是绑架，就一绑到底呀、啊。
1: 这倒好了，
0: 你倒让人家给跑了。说吧，怎么收场啊？那新路的能饶得了我们？
2: 处长，那个地方本来十分安全，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搞砸了是吧？
3: 偷鸡不成蚀把米呀。海棠啊，
0: 我真没想到你怎么会用这么极端的办法啊！而且你还没跟我商量。
3: 前两天新路的打电话找我要人，我还一头雾水呢，我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0: 你说你要是绑架，你就绑得漂亮点啊！那把那个人放在我们总署监狱里，也不至于是这样的结果吧？
2: 处长，要是放到咱们的监狱，没准更容易被人劫出去。
0: 你什么意思？咱们总署监狱是大车店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您别忘了，咱们总署里还有一个卧底，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3: 我，海棠啊，卧底这事你提了这么长时间了，
0: 你倒是查出个结果来，啊？
3: 行了，别拿卧底呀推脱自己的责任。

0: 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把信禄的往共党的怀里面推。信禄的起义，早晚的事儿。
1: 处长，他窝藏乔燕，又对上峰的调令置之不理，这些都已经说明他有造反之心了。

0: 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暗杀。既然我们控制不住他，那就只有把他除掉。你在行动队里找几个既有能力又忠勇的人来执行这个任务。
1: 出现任何纪律，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再犯错了。是。新路的既然要造反，就必定会跟共党方面的人联络，到时候我们来个一箭双雕，擒居住我。我要的是结果。
2: 舅妈和囡囡怎么样了？
3: 受了点惊吓，没事儿，已经睡了。妍妍，我已经派了两个团，把西南总署给围起来。
2: 舅舅，既然舅妈和囡囡已经平安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要跟周芳怀他们纠缠。反正灭掉西南总署对您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 舅舅，这是共产党的代表，也是我的领导林永同志给您的信。我把您之前的顾虑跟他讲了，他说，只要您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情不会再提。真的不会再提吗？当时的北平守将也为此苦恼过。 毕竟是这么多年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队伍，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舅舅，北平那边已经接受和平改编，顺利过渡了，这足以证明和平改编的方式是经得起推敲的呀。舅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新的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这个时候您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3: 是啊，国军现在是一败涂地，但有所应。在这位就不想说了。哎，
0: 小燕，
3: 有一件事儿，舅舅想问你。
0: 您说，
3: 你是怎么把你舅妈他们给救出来的？
2: 对不起，舅舅，这件事情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0: 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对了，舅舅，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3: 你没有什么打算。
0: 林永同志已经来到西南区了，他一直在等候舅舅的态度。舅舅，您如果决心已定，我尽快的安排您和林永同事见面，把具体的事宜商讨一下。
4: 这么说，他同意了。绑架事件之后，他恨透了那群狗特务。他同意跟您见面，把起义的事情具体的商谈一下。信也交给他了。
0: 交给他了，打消了一些他的顾虑。
4: 他有这些顾虑啊，我们能够理解。关于部队改编，还有之前的一些历史问题，等我和他见面的时候，我会和他当面说清楚。
0: 林代表，我建议趁热打铁。

0: 要尽快的安排见面，尽快的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1: 我们这边没有问题，关键看陆上将那边吧。还有，见面的地点选择在哪里？
0: 他说，在他的部队驻地不太合适，怕给你造成无形的压力，同时军营里人多眼杂，也不太方便。
1: 有道理，陆上将粗中有细，不愧是一员虎将。乔岩同志，你对西南熟，你说说看，有什么合适的见面地点没有？
0: 城郊有一处寺庙，我曾经去过，环境很幽静，也没有什么人，也不太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比较适合会面和商谈。要不，我们就把见面的地点定在那儿吧。具体的时间，就定在下午2点，你看行吗？
1: 行，我同意。
2: 一些私事处理处理。本身才对，家里边实在是太厚，来不及收拾，
3: 我自己来。

0: 见。
1: 什么呀？
0: 看一看。
2: 张哥，你这效率也太高了，这爆爆图就算大功告成了。哎呀，
0: 哎呀，哥，这两天可是累坏了，还好已经见了成效了，好好看一看怎么样啊。就这爆破图不出半天，西南区就是一座死城。
2: 那是啊，可我还真是不明白，你这么积极你图什么呀？
0: 少杰啊，你这话说得我很伤心啊。
2: 啊，
0: 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帮你啊。
2: 曾哥，你太让我感动了。要不这样吧，这安装炸药的事儿您顺便也给办了吧。
0: 行，眼看着党国气数已尽，我心里确实非常难过，真的还来得及多为党国效效忠。
2: 哎呀，曾哥，你心里要真这么想啊，那你这境界可比我高多了。我现在就是等着什么时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我立马收拾行李走人。
0: 去哪儿？
2: 台湾呢？
0: 台湾？台湾能守几天还不知道呢，别弄到最后只剩下跳海一条路了。
2: 不至于，
0: 不至于。共军连长江都渡过了，一个台湾海峡恐怕不算什么问题吧。
2: 这梁海棠的行动队干嘛呢？忙什么东西呢？跑上跑下的。
0: 谁知道呢？一上午了，可能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
7: 你这能不能发？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

0: 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都什么时候了还出任务？我这鸭大嫂还没着落呢，等共产党打进来啊，剩下就是咱们这样的人，那些有钱有势的早就跑了。
1: 可不是嘛。
2: 哎，你说咱们摊上的是个什么对手啊？哦，他拍拍屁股走了啊。搁咱们在这儿，我跟你说啊，现在别的科室可没人像咱们这么多任务，也就咱们呢还跟这儿卖啥命呢。
3: 你看今天这任务完全多此一举，人家真要投共，凭咱们几个拦得住吗？
2: 哎，我跟你说啊，关键时刻咱们还不能真开枪。
3: 我看未必，你看梁队长那架势，真想让他死

0: 梁海棠要对陆上将下手了。陈少杰看着身旁行色匆匆的特务，这样的预感越来越强烈。必须尽快搞清楚梁海棠具体的行动方案和部署，得尽快的通知乔燕。文岗吗？我是陈少杰。有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 最近署里面丢东西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刚才处长说了，你们必须要对出入总署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仔细的检查。现在是非常时期，开着车都能把党国的桌椅板凳给偷走了，所以你们门岗要格外的注意，不能懈怠。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1: 废话！难道等东西偷完了再执行吗？从现在开始执行，即刻执行。嗯，好。
2: 你干什么？
3: 对不起，梁队长，
1: 这署里面最近偷盗一些项目，非常的严重，上面规定必须要检查所有的车辆。
3: 你们要执行任务，没时间。
2: 对不起，梁队长，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您要是不配合，我们真的很难向上面交代的。
1: 行，给你们一分钟，快点。
2: 谢谢梁队长。

0: 你过来，陈科长。
1: 刚才那辆车检查了没有？
0: 检查了，有没有异常？
1: 没有什么异常，只有一些武器和一些衣服。
0: 衣服？
1: 啊，
0: 什么衣服？
1: 好像是和尚的衣服。
0: 和尚的衣服？
1: 对。嗯，梁队急着出去办事儿，我就没再好说什么了。
0: 很好，接下来所有的车辆都要仔细检查。

0: 你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寺庙之类的地方？梁海棠已经得到情报了，正带着手下赶过去。
1: 看来他想阻止这次见面。
2: 他什么时候出发的？我知道了，舅舅已经在路上了。

0: 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布置好了，几个埋伏点都安排了咱们自己的人。
0: 狙击手有没有到位？
1: 已经到位了。队长，一会儿无上校和共党代表一出现，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0: 先不着急，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看看有多少人，摸清楚底细再动手也不迟。不过有一条，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陆上将我这里开空门死。

0: 乔小姐，舅舅呢？在里面。舅舅，有事吗？
1: 先干掉这个共党代表。不用，这几个共党跑不了。关键还是陆上家。如果他要是决心起义，这几个共党干掉了也没有用。

0: 通知弟兄们，赶紧撤。
1: 队长，那您呢？
2: 等候。
3: 队长，
0: 别废话了，快撤！

0: 今天我林默人能站在这里，就预示着西南区的明天是美好的。为了城中的百姓，为了西南区的明天，我代表组织感谢你。
1: 你精神严重，我戎马一生，生生死死我见得多了，我心里很清楚战争意味着什么。为了西南百姓的安全，为了我手下这十几万的弟兄，我愿意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分配。
0: 陆上将，您的胸怀真是令人钦佩。乔燕曾经跟我说过您之前的一些故事，我作为组织上的代表，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向你表达，对于您过往的一切，我们将绝不再追究。另外，对于部队的改编，我们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组织上特意请您担任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全面负责部队的改编工作。
1: 好，
0: 这是和平解决西南区的文件，请您过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商讨修改。
1: 不用了，我对你们非常的信任。这是西南战区的兵力部署，连先生，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是尽快的和平解放，还百姓一个平安的国土。
0: 努力合作，定会成功。
1: 好，一定会成功。副官，
2: 在。
1: 你送送林先生。
2: 是。
1: 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啊。
3: 舅舅，您真不愧是心怀百姓的好长官啊。
1: 是啊，尽快结束战争，恢复生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啊。
3: 刚刚的那个狙击手是梁海棠。今天我们把这个地点选在这儿，就是出于安全考虑。这个件事情在党内的保密级别很高啊，但是为什么梁海棠会知道这件事儿呢？而且显然他对我们这边的情况是一清二楚。
1: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特务？
3: 对，今天这个地点我们这边只有我和林代表知道，您那边呢都有谁知道？
1: 我身边的这几个副官都是我的亲信，知道这件事的也就是四五个人。
3: 给梁海棠通风报信的人应该就在他们当中。
4: 约了朋友谈事。
5: 啊！
4: 哎，小哥，你这楼上有包间吗？
5: 有的，有的。
4: 给我一间吧。
5: 好的，大哥这边请。

0: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这几天解放军就能进入西南区了。
1: 太好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这就可以和平解放了。
0: 是啊，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今天在寺庙里，多亏你的消息及时，舅舅临时调来了部队，所以梁海棠他们的计划只能落空了。说实在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舅舅和林代表这一次的见面会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坦诚。哎，你知道吗？舅舅这次还把西南区的城防图和兵力部署都交给了林代表，这是我没想到的。看来，舅舅真的想通了。哎，对了，梁海棠那边有什么计划？
1: 我不太清楚，但是以他性格来说的话，他是一定要死扛到底的。
0: 这几次，梁海棠针对舅舅的计划都被我们瓦解了。梁海棠一定会想，是总署内部出了问题。少杰，我向上级汇报一下，你还是尽快的脱身归队吧。
1: 你不用担心我，提心吊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这两天。更何况，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没搞清楚。
0: 你是想搞清楚，到底谁在暗中帮助你？这个人确实非同寻常。
2: 梁海棠的计划，他怎么都会知道？
1: 啊，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什么？
1: 西南区的报告图。这上面有所有的爆破点和安置炸药的具体位置，以及引爆每个爆破点负责人的名单。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西南区将面临重建。
0: 周芳怀这个狗特务真是罪大恶极。你把这份爆破图给我，我去复制一份，绝不能让西南区受到这种重创。
1: 不用了，这份就是给你的。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份爆破图是由我和曾诚共同完成的。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曾诚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工作都认真，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由曾诚完成的。他的行为让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爆破点去查看了一下。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按照这个爆破图查看了每一个点，所有的地方都没有爆破引线。也就是说，在每个点上，就是放再多的炸药也不会爆炸。
0: 曾诚是故意的。
1: 他应该是故意的，他不想让西南区毁于一旦。
0: 我明白了，你是想说，曾诚有可能就是一直在暗地里帮助我们的那个人。
1: 理论上，有这个可能。
3: 对不起，二位，我们要打烊了。
4: 二位慢走啊。喂，
5: 梁队长，我找梁队长。
4: 梁队长刚刚出去，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5: 别废话，赶紧把梁队长给我找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敢挂我电话？
3: 客官慢走。大哥，几位啊？
6: 陈少杰一路回想着刚才趴在不远处桌子上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陈少杰本能地感觉到，这个趴着的人可能会有问题。
4: 队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7: 拿样东西。
4: 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进来说要找您，我说您出去了，有事明天再说。没想到这个人相当猖狂。

0: 然命令我把您找回来。
1: 他说什么？
0: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对了，他说他有事情向您汇报。
1: 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0: 5分钟前。

0: 哎，问你个事儿啊。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儿有个人趴着睡觉，那个人呢？
1: 已经结账走了。
0: 我们上楼以后，这个人干什么了？
1: 他马上站起来，在门口看了看，还打了一通电话。
0: 往哪儿打的？
1: 这个吗？ 好像说有什么重要事情汇报，找什么队长？哦，是那个梁队长。
0: 然后呢？
1: 对方没搭理他，把电话挂了。他很不高兴，还骂了两句。
2: 电影室，给我接5分钟之前打进我办公室的那个电话。

0: 陈少杰接听了那个电话，确认了对方正是梁海棠。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趴在桌上装醉的人就是梁海棠安插在军中的眼线。对方是否看到了自己？那个人原本又想向梁海棠汇报什么呢？
1: 去给我查这个电话地址，快去。
2: 是。
3: 小哥。
4: 哎。
3: 我走了之后呢，你也别在这干了，赶紧走吧。别害怕，我会找人把你安排好。啊。
4: 大哥，慢走吧。

0: 们去过了，是家小酒馆，但是已经关门了，我们就
1: 下去吧。
0: 是，队长。

0: 喂，给我接军区的徐副官。
1: 对不起，军区所有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
0: 为什么？
1: 对不起，不清楚。

0: 哎，徐捕官，赵你也在这儿。司令说了，今天晚上8点在花园公馆开会，是有重要的事情。我可说了啊，别迟到。
1: 好，知道了。
0: 我有点事儿，先走了。